0: 在路上，听我的。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加油，射门，赢了！各城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的，目前南昌市各条道路车流量正常，受施工影响，宣一路与天祥大道的环形交叉路口、龙兴大桥禁止机动车通行，请途经车辆呢经瑶湖西大道、金山大道或英雄大桥绕行。江西省高速公路方面，760沪昆高速黎温段往南昌方向 K463 发生了侧翻事故，G6001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往昌美机场方向65公里处发生追尾事故，两处单幅部分车道封闭，途经车辆请减速慢行。
6: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全省天气，全省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大雨，风向全省偏西风，风力全省小于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3到4级。省气象台2026年7月11号16:52发布了黄色台风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之内，受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影响，上饶、鹰潭、景德镇三市、九江、南昌、抚州三市东部的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海拔山区的阵风可达8到10级，上游地区呢部分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武夷山、华语山、黄山余脉、庐山山区等地有特大暴雨，注意防范。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9度到30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31度，景德镇阴转大雨，25度到27度，宜春晴转小雨，29度到34度，萍乡晴转阵雨，28度到33度，新余晴转小雨，28度到33度，吉安晴转雷阵雨，29度到35度，上饶雨转小雨，24度到26度，鹰潭雨转中雨，25度到28度，抚州阴转大雨，25度到30度，赣州多云，27度到36度。要知道夏季的茴香啊，鲜嫩多汁，香气最浓，营养最好。茴香富含维生素 B1 B2 C、 胡萝卜素和纤维素，钙铁含量也比较高，里边丰富的茴香醚啊还有抗菌作用，对大肠杆菌、痢疾杆菌有抑制效果，可预防感染性腹泻。对此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冯继提醒各位，茴香含镁，辛较丰富，吃前呢用沸水焯一下可以去除涩味，干燥的茴香果实就是调料的小茴香，那么卤肉、酱牛肉都可以用。
7: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8: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9: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10: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11: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视线看不到前方的路况，也不要长时间的和货车并排行驶，因为你很可能正处于它的视线盲区里。需要超车的时候，提前观察一下路况和后方来车，打转向灯之后果断完成超车，不要犹豫或者是慢慢的超过。超车完成之后，和货车要拉开足够的距离，并且再回到原来的车道上。遇到货车变道、转弯或者是下坡的时候呢，就要预留更大的安全距离了，因为货车它的体积大，载重大，刹车距离长。简单来说，看到大货车，记住一句话：不贴尾，不并排，快超过，拉开距离，这样就能够大大的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目前南昌市各条路段的车辆正常通行舒畅，受施工影响，学院一路以天祥大道环形交叉路口龙兴大桥禁止机动车通行，金山大道和英雄大桥绕行，嘉岩路南昌大学校门口路段呢，英雄大道皇姑路口至英雄三路口路段全封闭施工。高速方向情况，760沪昆高速公路离分段往南昌方向463处发生了侧翻事故，76001南昌绕城公速路分段往昌尾机场方向 K65 发生了追尾事故，两处单幅部分车道封闭。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6: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5: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3: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嗨，周末。
4: 嗨，周末。嗨，周末！
3: 嗨，周末！
7: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8: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90后女孩吴为从小被外公外婆养育长大，感情极深。但是外公外婆离开人世的时候，因为学业的关系没能在身边。吴为无法接受这样的离别与告别，作为摄影艺术生的她选择拿起相机，从老宅到老家，从亲人到故旧，一点点追溯和记录外公外婆的生命痕迹。在这个过程中，他回忆童年和外公外婆之间的点点滴滴，也重新认识了外公外婆更完整的人生。告别至亲之人，这是一次孩子从心灵上成长为大人的蜕变，也是生者以爱为生、追溯和重审死亡的治愈之旅。这是一场对祖辈的告别，也是一次爱的重逢。这是他们留给我们最后的礼物，在这之后，我们就要长大了。

0: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1: 马上填空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2: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3: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4: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酷暑难耐不用扎堆网红城市，江西一众老牌避暑名山堪称夏日续命宝地。头号王牌庐山自古公认避暑天花板，山林云雾缭绕，平均气温比城区低好几度，别墅群山间步道氛围感十足，还有三清山井冈山森林覆盖率高，密林隔绝热浪，爬山纳凉两不误，还有九宫山梅岭紧邻南昌周边，短途自驾轻松直达，是本地人私藏消暑后花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心，江西移动。五节

0: 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目前南昌市城区交通车辆正常通行顺畅，施工影响，学院一路和天祥大道环形交叉路口龙兴大道禁止机动车通行，请途经车辆经瑶湖西大道、金山大道、火鹰大道绕行。760沪昆高速黎文段往南昌方向 K463 处发生了侧翻事故，76001南昌绕城高速路文段往昌北方向 K65 发生了追尾事故，两处单幅车道进行封闭。
1: 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好的，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全省今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大雨，风向全省偏西风，风力全省小于三级，江湖水面平和物正风3到4级。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7月11号16时52分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之内，受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影响，上饶、鹰潭、景德镇三个城市和九江、南昌、抚州三市东部的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海拔山区的阵风可高达8到10级。上述地区呢，部分有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武夷山、怀玉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地区有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9度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7度到31度，景德镇阴转大雨，25度到27度，宜春阴晴转小雨，29度到34度，萍乡晴转阵雨，28度到33度，新余晴转小雨，28度到33度，吉安晴转雷阵雨，29度到35度，上饶雨转小雨，24度到26度，鹰潭雨转中雨，25度到28度，抚州阴转大雨，25度到30度，赣州多云，27度到36度。要知道高温天少啊，减少心脏负担，居家休息，少活动，避免情绪激动，按时进行产检啊。所以当产妇要注意了，监测心功能出现胸闷、气短、不能平躺，立刻就医。对此呢，江西人民医院妇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各位怀孕妈妈要严格遵守医嘱，控制病情，别擅自停药，守护母体和胎儿安全健康。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好，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发表最新数据，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高达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比上年增长20亿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揭晓，共有11家企业获奖名单，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下历年最高。7月12号，中石化宣布全面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将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教育部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该平台集中发布了权威信息和辟谣信息，精准拆解高考录取、留学认证等领域的套路骗局，提供专业的服务指导。江西多地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工作部署，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扎实开展防汛排华与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段的资讯快车道。
4: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4: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4: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4: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5: 副驾驶女郎。

弯或者是下坡的时候呢，就要预留更大的安全距离了，因为货车它的体积大，载重大，刹车距离长。简单来说，看到大货车，记住一句话：不贴尾，不并排，快超过，拉开距离，这样就能够大大的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晁冲之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晁冲之的《留别江子之》，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吕逸翔。
2: 今世飘零去上都，是于情为薄忧居。不从刺史裘彭泽，敢向君王起敬胡。平日圣豪今潦倒，少年最乐晚其躯。故人顶贵甘相绝，别后君婿寄一书。
1: 江端本，字子之，开封陈留人，亦江西诗派中人。晁冲之留下一诗给他，就携全家离开了上都汴京。他以隐退为事，不向朝廷求职，自甘淡泊。竟连言其昔日之义气之豪迈而今潦倒，少年快乐而晚年坎坷，两相对照鲜明。莫言甘愿与以显赫尊贵的友人断绝交往，但还是盼望江子之寄书来，感慨深沉。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先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关注一下南昌市方面的情况。受到施工影响，学院一路与天祥大道环形交叉路口龙兴大桥禁止机动车通行，请途经车辆呢经瑶湖西大道、金山大道或英雄大桥绕行。再来关注一下高新大道民安路至火炬二路西侧辅道进人行道占用了施工车道，过往车辆呢行人注意慢行。高速方面情况是这样的哈， S30 永武高速、 S81 修大高速、 S89 上连高速部分路段以及收费站因施工封闭或中断， S69 张集高速吉安往樟树方向部分地区呢因施工改道。

0: 封闭了第一、第二车道。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注意了，最近南城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6: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3: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嗨，周末。
4: 嗨，周末。嗨，周末！
3: 嗨，周末！
7: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8: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9: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10: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11: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12: 经160度到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0: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香料之路》，一部关于欲望、探险和帝国的历史。这本书的作者约翰·凯伊认为，香料之路是历史上最惊人的反常现象之一，在任何人了解其范围和形态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却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他讲述了香料令人迷醉的原因，无数人的生计仰赖于它，众多国家和民族参与其中，有时更是不惜一战。由香料之路产生的机缘和偶然的发现，比其他任何一种全球交流都要多。作者主要通过古代地理文献、旅行日记、航海日志，以史诗般的广度、令人惊叹的细节和戏剧性，叙述了跨越3000年环绕整个地球的香料之路的发展历史。古埃及人开创海上贸易以获取阿拉伯地区的香料，希腊罗马航海家为取得胡椒和姜开辟了通往印度的航路，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等欧洲冒险家怀着同样的目的探寻香料群岛，期间还夹杂着阿拉伯航海先驱和中国航海家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衰落之后，英国、荷兰等国崛起，迅速接手和瓜分了他们在亚洲的领地和利益。而随着西方越来越激烈地争夺香料产地的控制权， 这些地区原始纯真的面貌。

和香料贸易的神秘面纱逐渐被剥除。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阻碍，香料没能与不断增长的世界经济保持同步，香料贸易虽未消亡，但最终归于平淡。

0: 欸，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江西很牛吗？
0: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疑惑江西菜又香又辣，要打一众菜系，凭啥挤不进传统八大菜系？答案真不是味道不行，八大菜系名单定性于清末，拼的不是好不好吃，而是流量和人脉。反观江西属于典型美食实力派，宣传躺平派，近代航运没落，铁路绕路，直接措施爆红封口。而且江西口味太包容，四面被邻居包围，西边像湘菜，北边像徽菜，南边沾粤菜客家味，省内口味百花齐放，却没有统一招牌人设。更冤的是，别的菜系靠高端宴席文人出圈，赣菜一心扎根民间，主打家常接地气，没有半点牌面营销。赣菜不是不够格，只是生错了流量时代。如今新版菜系榜单

0: 江西交通广播融媒体特别节目《迎战八威风雨中的防线》。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强势来袭，面对严峻的考验，从江西到全国各有关地区各部门闻风而动，应急响应，全员进入到了应急状态。大家风雨同舟，众志成城，全力筑牢防线，坚决打赢防御八威这场硬仗。
2: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台风八威的中心已于

0: 昨天的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的玉环登陆，受其影响，未来三天江西、安徽、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的风险较高。
1: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1号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响应提升到了三级。
0: 那么台风巴威给江西带来的风雨影响主要会集中在哪些地方呢？影响又会持续多久呢？我们马上连线本台记者严田。
1: 严田你好。
2: 好的，小云，刚刚也是特别说了，持续关注一周的这个巴威呢，昨天已经是正式的登陆了，预计今天中午呢，巴威。

0: 啊，其中呢，三清山的缆车站风力是最大的，达到了十级，还有五个县市区的15个站是出现了暴雨，其中呢是以广进街家站97.2毫米为最大。那从今天的0点开始呢，各地的气象部门已经是累计发布了31条大雨大风的预警信息，预计呢上饶、鹰潭、景德镇三市和九江、南昌、抚州三市的东部呢，今天会是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的情况，个别地区呢甚至会出现特大暴雨，尤其是像上饶、鹰潭、抚州、资溪、景德镇的浮梁等地区的朋友呢，还是需要特别的注意防范的。虽然说这个八威的威力呢已经是大不如昨天了，但是呢因为它比较胖，这个体积是非常大的，影响的范围呢甚至是波及到了东北地区，所以说即便是到了明天，我省的北部的局部地区仍然会有暴雨出现，累计雨量呢预计是在40到120毫米。那像武夷山、怀玉山、黄山的余脉，包括庐山等等的山区呢，局部可能会超过200毫米，包括赣北地区的一些江湖水面啊，包括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的话呢，阵风还有可能会达到7到8级。那在经历了持续的降雨天气之后，从14号开始，我们呢就将会结束先主，进入到后蒸的一个阶段，全省都将会开启一个晴热高温模式，最高的气温将会直冲到37度。那在这种雨后湿度大、气温高的这种天气当中的话呢，在午后的时间段就非常的会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水，所以说我们也是特意的建议各位啊，在下周外出的时候，建议大家最好都是随身可以带一把伞，既能够挡雨又能够遮阳。好的，小云，那我这边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1: 好，谢谢盐田的介绍。其实大家伙都打气儿哈，是我们江西人民在这几天呢特别的浪漫，因为我们在做着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儿，叫等风来。
2: 是。
1: 那刚刚通过盐田的介绍呢，让我们对于江西整个天气形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包括说后续几天的天气的变化、气温的变化呢，也有了最新的掌握。那么感谢盐田。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在昨天呢就发布了关于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防汛工作。那么我们江西各地呢也是闻令而动啊，迅速的响应台风八威的防御号召，全面的进入到了临战的状态。
2: 我省的九江市呢，其实也是本次台风八威影响江西的前沿区域。目前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马上连线九江融媒体中心记者焦磊来了解一下目前九江天气情况。你好，焦磊。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我想问问焦磊啊，现在我们南昌呢是下着中雨，那咱们九江这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3: 刚刚那个8点多的时候，九江这边也是下了一场中雨左右，但是现在情况有所好转，这个雨已经停了哈，但是那个天气呢也没有完全放晴，那个还是阴天，然后我们估计可能后边还会有零星的或者是间接性的一些降雨，但是目前从情况来看还好，那个风的情况、风力情况也不是很大，然后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那其实我知道我们在之前呢，九江也是做足了这个防汛防御的一些举措哈。那么借这个机会呢，也请焦磊给我们介绍一下九江这边的防汛防御的举措。
3: 好的，主持人，那个九江已经全面启动这个防台风的应急机制，包括应急、文旅、交通、气象等多部门的24小时联合值班。工作人员也对水库啊、低洼小区啊、工地、户外广告牌开展了这个隐患排查，消防、基层应急队伍呢全员备勤，防汛的这个物资也基本上全部到位了。同时通过多渠道啊滚动提醒一个避险提醒，然后九江市这个应急指挥部也要求啊各地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加强这个监测预警，全力做好这个防汛工作。目前呢，庐山西海等全市的 A 级景区啊，今天全部是临时闭园了。所有漂流、登山、临水观光项目是暂停，山区的临崖、高空观景点位全部封闭，禁止游客进山临水，待台风过境，安全评估后再恢复运行。路政的交警则不间断的巡查山区临水这个道路，遇积水滑坡路段临时的这个进行封路，全市的湖区轮渡观光船舶全部停航，大风天气呢也严控了货车、危化品车辆的通行，暂无重大交通险情。最后也是提醒咱们市民哈，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大树啊、广告牌啊、河道、山区，遇险情呢及时拨打110和119， 以上哈是九江这边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教理的介绍。其实像教理介绍的一样啊，从发布预警到执行管控，其实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严丝合缝、高效的运转，这样才能够在风雨来临的时候从容应。

0: 队，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群众的平安。
1: 是，那么受到巴威的影响呢，我们江西省的景德镇其实也有一定的影响。对此呢，景德镇市多部门也是紧密协作，提前部署各项防范措施，力求将灾害的风险降至最低。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景德镇市气象台副台长黄龙飞。黄台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你好，我想问一问黄台，我们现在景德镇市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2: 我们景德镇目前的话已经开始受到这个台风云系的影响
1: 啊。
2: 从目前的监测来看的话，全市最大的阵风风力已经达到了7级左右。
1: 嗯
2: 啊，那降水的话目前来说还不算很大，全市只有一些乡镇出现了中雨的这个量级
1: 啊。
2: 但是根据这个台风的这个走势还有它的预报来看的话，从今天下午开始，我市的这个浮梁地区可能这个降水的话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强。
1: 嗯
2: 啊，因为我们从目前的这个实况的这个监测来看，在这个台风更靠近台风中心的地区，像上游的这个黄山，它的黄山景区的话已经是出现了11级的这种大风，而且和大暴雨。
0: 嗯
2: 啊，它降水效率还是比较高。
0: 那么针对于这种天气形势，咱们这边有一些什么样的预案和预警吗？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气象台的话是昨天已经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信号，那我们全市的话也是启动了防台防汛的3级预警响应。那我们全市的这个媒体的话也进行了大量的一个宣传，另外呢还通过这个短信对全市的这个所有的市民，然后发布了台风的消息，提醒注意一些防范措施。那我们市里面的一些相关部门呢，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把一些高空的广告牌有的是进行加固，有的是进行临时的撤除，然后对一些围挡还有一些大树有的也都进行了一些加固和处置。我们景德镇还有一些景区，特别是高山的一些景区也是进行了一些临时的关闭。
1: 好，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准备还是非常充足和周全的哈。那其实景德镇，谢谢黄台，其实景德镇和我们南昌这边的情况呢还是有些不一样。我们这边受到的主要是雨势的影响，但是景德镇呢，刚刚通过黄龙飞台长跟我们介绍呢，他们那边主要是受到风力
0: 的影响，对
1: 对对。然后呢，目前这个雨势的影响呢还不大，这个景德镇也是做好了这个非常充足的一些准备啊。
0: 对，但其实我们现在此刻最关心的是在我们赣东北的情况，因为台风的正好的方向啊，就受影响最大的可能是赣东北这边。我们马上就来连线一下赣东北鹰潭鹰潭融媒体中心记者于孝军，了解一下当地台风巴威带来有哪些影响啊。你好，于记者。
1: 你好，于记者，你好。
3: 你好。
0: 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现在鹰潭的天气情况如何？
3: 好，行，我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鹰潭的情况。那么从昨天开始啊，我们大家就在等待这个台风的一个登陆。那就目前的情况看，鹰潭全市是迎来了一个中雨的天气，风力大概在3-4级左右，天气其实现在来说还算稳定。
0: 嗯。
3: 那么在早上，气象台也是发布了一个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估计在大概下午的时候啊，贵溪市中南部龙虎山风景区部分地区可能降水就能达到50毫米以上，局部有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
1: 嗯，是。那其实鹰潭这边的话呢，风力的影响也不算太大，就是没有景德镇的影响那么大啊。
3: 咱就目前来看是不算大
1: 啊，但是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这个中雨的天气，对吧？
3: 对对对。
1: 好，那么我想问问孝俊啊，这个鹰潭相关部门目前也是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一次的这个风雨呢？
3: 嗯，因为在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台风这个阵级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鹰潭采取的措施也是比较的完善。
1: 嗯，
3: 那么针对这次的台风天气呢，我们鹰潭是启动了这个应急防御机制，多部门的联动，紧盯着这个雨情水情的一个变化。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从这个城管局了解到呢，城管他的工作人员首先是这个对城区的排水泵站进行了一个检修，提前呢对城区的主次干道也进行了清淤，确保这个下水管道的一个通畅无阻。那么同时在这个一滴水点还是。

0: 这个提示牌，提醒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在这个贵南山区山洪地质灾害点、小黄水流域、火车站沿线的内涝点等重点区域，烟台市防办、气象、水利等多部门会商呢，商量后，积极采取了一个防范措施，
1: 对，
0: 备足了抽水泵、沙袋、救生设备等防汛物资，随时处置这个突发的险情。
1: 嗯，
0: 同时因为针对这个台风的天气，我们现在目前来讲，全市的景区是一个暂停户外项目的，
2: 嗯，
0: 同时也叫停了高空作业、临水作业，防范一个大风的风险。还有这些供水供电啊、拦区队伍啊，也是在不间断的巡检抢修，保障设施的一个稳定进行。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烟台也会持续跟踪这个台风动态，全力守护市民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
1: 好，
2: 谢谢
1: 于记者。
2: 嗯，
1: 其实听完我们各地的记者们还有我们的气象部门的负责人的介绍哈，其实我觉得老百姓心里呢应该说非常的安心。
2: 是的，因为在虽然这个台风呢没有直接的对我们江西省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防范
1: 的
2: 准备。
1: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宁可十防九空的担当啊，也守住了不可失防万一的底线。
2: 对，有这种有备无患、未雨绸缪的状态，才能够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是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带大家把视线呢转向上饶。上饶市呢，也是我们江西省啊受到台风八威影响的主要区域。那我知道的是，上饶各地呢其实提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防御准备。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请进上饶市融媒中心外宣工作室的记者廖静。廖静，你好。
2: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我们知道上饶其实离浙江非常近啊，而且台风过境呢，给我们上饶的天气带来了哪些影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刻上饶的情况吗？
3: 嗯，好的。那么受台风八威的影响，从7月11号的下午3点多开始，到今天上午的9点多，我们上饶中心城市呢是下着雨、刮起风，雨量呢的它的变化也是从小到中雨，不定，时有时无。
1: 嗯，
3: 那么上饶市的气象部门也启动了台风的3级应急响应，全市的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迅速行动，扎实做好了防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嗯，那我们知道其实上饶的东北部和东南部呢是集中分布着大量的山地，那如果说发生了这种山洪、这种地质灾害，那我想可能对于上饶有些地方呢也会有一些影响哈。那我们对于这一块的这个问题有没有采取相关的这个措施呢？
3: 在玉山县的怀玉乡啊，当地的乡政府呢是聚焦了山洪地质灾害点、山塘水库、河道沟渠、低洼地带以及危旧房屋等这样一些关键的区域，开展了全方位地毯式的隐患排查。
1: 嗯，
3: 那么对风险区域的群众呢也是逐户的上门提醒劝导转移，那么目前是累计转移重点群众158户391人，养殖户呢是19户32人，采取呢集中安置与这个分散安置的相结合的方式来妥善的安置群众。那么其中呢集中的安置人员是统一安排至辖区的村部、民宿和宾馆，那么保障食宿的基本需求，其余的人员呢是实行分散安置，就近投亲靠友、暂住子女和亲戚家中，确保所有的转移群众呢是有安全的落脚处，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的底线。那么而且还提前是备足了各类的防汛物资，确保险情第一时间处置，障碍呢是第一时间清除，积水是第一时间的排干，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的监测水情。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廖静。其实听完廖静的介绍，你看啊，他们提前安置好了群众，
2: 对，
1: 然后织密了防汛避险的防护网，所以让大家啊觉得特别的安心，同时呢也特别的放心。
2: 除此之外呢，其实为了保障广大游客及人身的出行安全啊，江西省文旅厅也统筹部署了防汛防台风工作，要求全省的山岳、峡谷、临水景区全面开展防患排查，极端天气下即刻关闭景区疏散游客，多地的多家景区陆续发布了临时闭园、暂停项目、限流管控公告。接下来我们将会重点关注灵山景区和望仙谷景区，两处景区都处于地处上饶的山谷景区啊。
1: 对。

0: 有临崖临水这些特点、
1: 嗯、
0: 那么受到台风八位的影响，其实当地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到底有哪些措施，我们马上连线上饶市广信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陈刘。你好
1: 陈刘。你好。
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上饶市广信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陈刘。
1: 嗯，那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灵山景区和望仙谷景区，因为这两处景区呢、嗯、是我们江西省的代表性景区，而且呢都是地处上饶的山谷部分啊。那我想问问我们这边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受超强台风八威的影响，望仙谷灵山两大核心的景区同步出台了临时管控的措施。首先是望仙谷景区，官方公告明确7月12日全天临时闭园，应对大风强降雨天气，已经预约了当日门票的游客可在原购票渠道办理退票。再来看灵山景区，景区即日起临时闭园，同时受台风天气的干扰，索道维保工作无法按期完成，索道恢复运营的时间从原定的7月14日延后至7月16日，已购票的游客同样可原路办理退票。
1: 嗯，
2: 两处山区的景区均出于游客人身安全考虑采取了关停的措施，山区降雨极易诱发滑坡落石等险情，在此也提醒计划出游的市民游客及时的调整出行计划，台风期间不要前往山区游玩，有疑问可提前致电景区的核实，景区的电话核实。
1: 嗯，
2: 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陈刘的介绍啊。那个，其实刚刚我们提到了我们的上饶部分
0: 的景区、嗯、
1: 对，然后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就是南昌部分的景区景点它也是临时关闭。
0: 对，其中包括像我们这个提到的梅岭景区受台风天气影响临时闭园，那包括受八威影响梅岭的云端索道也是临时停运，凤凰沟景区因为台风天气临时闭园，南昌市天香园因为台风天气临时闭园，那南昌建主题公园也是从7月12号开始临时闭园，所以准备来南昌旅游的朋友，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南昌之星摩天轮也是从11号到12号暂停开放。
1: 是，那刚刘月说到的呢都是梅岭景区靠近山区，包括说我们城区的秋水广场音乐喷泉、嗯、它也是临时暂停开放啊。那么近段时间啊，这几天在南昌旅游的朋友呢可能要错开这些景区来游玩了，我们再稍等两天啊，两天呢等这个景区已经开放了，我们就可以尽兴而且是尽情了哈。好，那么刚刚陈刘的介绍呢，就是面对台风暴雨这些极端天气啊，也是采取了一个景区关闭的这个应急措施。其实这个呢就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的具体体现。
0: 当然受此影响呢，目前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以及天津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也发布了受台风八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费退票的相关服务。
1: 嗯，
0: 根据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截至7月11号的20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12号进出港航班超1000架次。
1: 对，那么其实在对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说呢，我们的出行包括说我们的火车我们的这个飞机它呢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是特别关注的。我们从江西机场集团了解到，受到外站台风天气的影响，南昌机场呢共取消了8架次。昨天呢南昌机场放行正常率是 96.9%， 今天呢航班拟调时24架次。南昌机场在昨天16点就启动了防汛减灾四级响应和大风天气应对黄色应急响应，各单位也是积极做好了机场各项运行保障和旅客服务保障的工作。
0: 除了航空之外，其实对铁路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啊！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继续调整防洪防台风应急响应范围，从昨天12点起，京港、杭昌、沪昆等高铁五九客专、同九铁路、京九铁路、昌九城际、皖赣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启动了防洪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停运了途经赣闽两省管内的甬广高铁、合福高铁、沪昆高铁、杭昌高铁、扶贫高铁、昌福铁路、深航铁路、皖赣铁路、衢九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
3: 台风 巴威逼近，应急大考来临。有人在九江站为滞留旅客递上一杯热水，有人在风雨中加固沿线广告牌，排查每一处隐患，有人在山区水库旁彻夜值守，紧盯每一厘米水位。车辆集结准备，抢险专家组前置一线，电力抢修人员24小时待命。可十防九四空，面对台风莫放松，风再狂人在岗。 FM105.4 江西应急广播，江西交通广播融媒体特别节目，迎战巴威，风雨中的防线。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应急之声特别节目，迎战巴威，风雨中的防线。各位好，我是胡晓云。
0: 各位好，我是刘月。刚刚我们关注完了省内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邻省的相关情况。
1: 是，那么迎战台风，全国人民是风雨同舟。根据气象部门的消息啊，台风巴威呢，对于福建省也是造成了不小的影响，部分地区呢也是面临着强风暴雨的考验啊。我们接下来呢，马上连线到福建交通应急广播的追风记者林宇璇。你好，宇璇。
4: 嗯，主持人你好。
1: 你好，宇璇。
4: 朋友们大家好，哎。
0: 宇璇，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广播的记者宇璇。
1: 嗯，那现在台风巴威啊，对于我们福建这边的影响呢，主要是集中在哪些地方？还有我们救援力量和应对措施情况如何？给我们江西的朋友介绍一下。
4: 嗯，好的，是这样的。这次的9号台风巴威是昨天晚上11:20的时候，在浙江台州市的玉环市登陆，而且也是在今天的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市的清江镇沿海也是再次登陆。那登陆时的中心最大风力呢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呢也是达到了960百帕。那其实昨天我是从昨天上午开始一路向北，从福州往咱们这个浙闽交界的地方前进，可以感觉到其实昨天沿线的风力和雨势在我往北的过程当中都是在增强的。那到了昨天晚上登陆前后呢，其实我们在福建省福鼎市，当时距离台风登陆点大概只有260公里左右的距离，可以感觉到昨天的风雨是比较明显的。那在现场也是看到了，远处的鱼排已经是全部加固完毕了。
0: 嗯，
4: 那当地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其实像街道内的这些渔船呐、还有渔业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提前的撤离上岸。那街道也是同步的组织养殖户加固了网箱，还有这个鱼排设施，以及海岸线也是全天候都有人专人来巡查。那海上呢是没有船只和人员逗留的。那其实这次台风巴威给咱们福建造成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在7月10号的时候呢，全省的防台风应急响应是提升到了2级。那在7月11号的早上9:30，宁德市是提升到了1级，实行了3停1休。那与此同时，像宁德市的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还有这个低洼地带在建工地以及民宿景区等等，这些人员也是提前转移，以及像这个水库啊、山塘啊，还有这个堤防、海堤加密了巡查等等，都是为了预防台风的侵袭。还有也有很多咱们这个电力、通信、还有供水、燃气等等这些民生保障措施，也是特别加密了这个巡查的巡护的队伍，也是把抢修队伍前置到了大家能够随时应急的地方了。那就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啊，其实像这个漳州、厦门和莆田三地是陆续发布了解除台风预警的通知，但是是继续保持了防暴雨的预警等级，就是虽然台风的风圈已经往北走了，但是其实给我们带来的风雨影响还是不小的。那同时在这个对，那在咱们景区方面啊，其实福建省内的景区景点现在基本都处于一个全部闭园的状态。像比如说宁德的44家 A 级景区已经是全部关闭了，比如太姥山、白水洋这些比较出名的景区，还有呢像福州的景区三丰吉祥朱子坊，还有厦门、泉州等等的地区都是发布了景区的闭园通知。
1: 是，那其实听完宇翔的介绍哈，我发现我们福建的好朋友们面对这一次巴威的影响呢，还真的是非常的紧迫和紧张，比我们的压力真的是大了不少啊。
0: 对，但是我们可以特别想这个了解一下宇翔，就是现在虽然说这个防台风预警已经解除了，那么对于这种高速公路的交通出行影响还有吗？有没有相关的路段还在进行管控？
4: 还是有的。是这样的，我现在就正在高速路上，我要前往下一个地点进行这个追风了。其实可以感觉到现在

0: 速路面上有非常多的就从两边吹落下来的树枝，还有这些树叶还在高速路面上，还没有来得及清理。那同时呢，也是可以看到在两侧的一些农田还有一些树木是有一些倒伏的情况了。那在这个公路和航线的运输方面，其实咱们也是受到了台风影响，福建省呢有66条的沿海的客渡客运航线，还有139艘的客渡船是全部停航了，包含了咱们刚提到的这个景区的游览线路，比如说湄洲岛线路，还有闽江夜游，以及有4条的两岸的小三通线路也都全部停航。那在高速方面，其实宁德市是在这个昨天晚上的时候，昨天晚上8:30起，宁德市是发布了咱们的这个道路交通管制的信息，宁德辖区内的福鼎管辖路段的收费站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的。但在今天上午7点左右，是台风远离了宁德之后，高速也是发布了恢复正常通行的通知。那在咱们这个铁路方面，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也是根据铁路沿线的风雨实际情况，在确认满足列车安全的这个条件之后，动态调整了列车的运行方案。像比如说7月10号，就今天，在这个管内的甬广高铁、还有合福高铁、沪昆高铁、深韩铁路以及昌福铁路等等路，这些路线已经开始陆续的开通多趟的旅客列车，满足大家的一个出行需求了。
1: 是，那么其实我们宇翔叫追风记者，你们那边是追风，我们这边呢其实相对轻松，我们叫等风哈。关键时候呢，我们交通应急广播的记者们都在路上，那么也请宇翔在追风路上请注意安全。
2: 注意安全，
1: 谢谢宇翔，谢谢你。
0: 好，
1: 再见，再见。啊，那其实台风巴威啊，给我们浙江，给我们这个邻省安徽呢，也是带来了非常明显的一个风雨的影响。安徽呢，应该是我们的邻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马上连线到的是安徽交通广播融媒体资讯中心的记者王丽丽。丽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那我现在的位置是安徽省的这个防汛抗旱指挥部。那从目前的实况来看呢，昨天傍晚到今天早晨，安徽省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以及我们安徽省的南部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降水，最强的降水量还是出现在安徽南部，降水量达到了126.9毫米。那么在今天早晨的5点到上午8点，全省共有35个站点出现了8级以上的阵风，其中呢有4个站点达到了10级以上。那么在安徽省其实是很少见的。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上午的10点呢，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呢今天到明天，安徽省南部的黄山市、宣城，以及包括中部的一些六安市啊、铜陵、芜湖、马鞍山，这有10个地区啊，都是有暴雨和大暴雨的，累计的雨量呢会达到了100到200毫米。所以这一次啊，我们安徽省其实出现了一个防御的重点，就位于安徽省的南部山区和大别山区。那在应对举措方面，安徽省的防止已经于昨天晚上11点将安徽滁州、将合肥、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七市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安徽省的水利部门呢也是提前部署，在目前呢全省的大中型的水库已经全部降至了汛限水位以下，腾出这个水库的库容啊，以发挥这个真的是汛期来了之后啊，以发挥这个拦洪消风的作用。当前呢，安徽省的省委、省政府已经压实党政共管、主体包保责任体系，各地的防止负责同志坐镇指挥滚动会商研判，来加密监测预警，落实预警教育和跟踪反馈机制，并且呢要加强防洪工程的巡查防守，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了。
1: 好，那其实虽然说安徽是咱们江西的邻居，但是呢其实这位邻居呢压力不小。
2: 对，
1: 刚刚丽丽给我们介绍呢，应该你那边是大风大雨加大风哈。那么这个我想问问丽丽，我们交通等民生保障是不是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呢？因为安徽和我们江西呢还有很多的这个高速的省际口，
2: 交际口啊，
1: 对，交际口、省际口这边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其实根据这个台风行进的路线来说呢，台风会在今天下午来到了我们安徽省境内。在目前为止呢，安徽省各地市的群众日常生活方面啊是影响不大的，包括这个生活物资呀、保障的都十分到位。

0: 啊，受台风影响呢，为了保障游客安全，目前安徽省大量的景区目前已经是临时关闭，包括了一些皖南山区、江淮之间多个热门旅游目的地。你像很著名的像黄山风景区、九华山风景区、天柱山风景区。那么在交通方面呢，铁路运输受到了明显影响。那么目前多条途经安徽中南部的高铁和普速线路部分列车呢，已经临时停运。举个例子啊，像今天早上的合肥高铁南站，今天啊暂时只开行四趟高铁，两趟是合肥南至西安北，两趟为西安北至合肥南。高速公路方面呢，受天气影响，部分高速公路入口啊，目前来说是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三槽车、摩托车上高速，小车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目前呢，全省的高速公路整个的路网运行比较平稳。审计这个通道保障也是非常有利，像我们安徽省与江西的高速公路接口啊，已经建立起了跨省协同保障机制。以黄山的管理中心为例，目前已经加强了安徽与江西的省界协同，保持了省与省之间的这个营运单位，也是建立了一个路况信息实时流转机制，保障啊这个应急天气出现了，我们的高速公路是可以安全有效的这个运行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安徽交通广播记者王丽丽给我们做的详细的介绍，我们继续保持联系。那其实今天上午呢，这个台风巴威已经过境了浙江，从杭州路过啊。那具体的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浙江交通广播记者钟浩翔，来带来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浩翔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浙江台州玉环的坎门。昨天晚上呢，台风巴威就在这里登陆了，以13级的台风等级登陆。然后昨天我也是在现场，我160斤的体重，当时登陆当时风雨是非常的大，我根本站不住脚跟。然后现在呢，台风已经过去了，然后太阳也有点出来了，但是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大家应该可以听到我现在所在的环境。
1: 对，
3: 听得见，听得见，
1: 呼啸的风声啊！
3: 对对对，能听见浩翔身后呢是非常嘈杂的风声。
2: 我估计在5到8级，就是你面对风，伤口有点窒息，然后眼睛也比较难以睁开。如果体重轻一点的市民朋友，可能就会感觉到有种推背感。其实现在的话，整个玉环的情况都还是可以的，因为昨天因为风比较大，然后街上啊这个石墩啊树木倒伏的情况比较多，然后包括坎门这里沿海，然后浪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当地正组织的消防、民兵还有救援队对现场进行一些这个台风过境后的抢修工作。总体情况都还是比较有序的。
3: 好，听完浩翔的介绍呢，我们也放心不少哈。因为这一次巴威给浙江带来的这种挑战和影响呢，都是
1: 非常大的，
3: 对，非常大，也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刚其实浩翔呢是以自己的现身说法告诉了大家，这个13级台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威力。
1: 对，
3: 对对对对，就是他说他自己的体重是160斤，
1: 都站不稳，
3: 但是呢基本上是站不住脚跟，就是站不稳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一直说5级、8级、11级、13级，那么其实现在呢就是比较有了一个具象化的一个感受。
1: 对，所以这个台风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是这个风哈、还有雨，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刚刚连线了福建、浙江啊几个省份的情况，也连线了我们江西自己的情况。其实会发现各地在于迎战台风方面，对于防风和控雨的情况其实还做了很大的努力。
3: 是的、是的，迎战台风啊，大家风雨同舟。谢谢浩翔，谢谢。
1: 谢谢。
3: 啊，感受到了你现场的一些情况啊，谢谢你。
1: 注意安全。
3: 好，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好，那其实我们这一次这个气象部门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啊，一直呢是在追踪着我们台风的一些这个情况，所以呢也让大家呢能够通过一部手机，通过我们相关的媒体呢，对于这一次的巴威的这个行踪哈和他的行迹有了更深的掌握和了解。
1: 是的。
3: 好，我们也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台风巴威逼近，应急大考来临。有人在九江站为滞留旅客递上一杯热水，有人在风雨中加固沿线广告牌，排查每一处隐患，有人在山区水库旁彻夜值守，紧盯每一厘米水位。车辆集结准备，抢险专家组前置一线，电力抢修人员24小时待命。可十防九四空，面对台风莫放松，风再狂人在岗。 105.4 江西应急广播，江西交通广播融媒体特别节目，迎战巴威，风雨中的防线。
4: 他们叫我巴威，有人害怕我，有人躲避我，但你不知道，我也曾经只是一片不起眼的云。我的故事要从一片温暖的海洋开始，太阳不断加热海水，水汽离开海面，慢慢升向天空，无数水滴聚集在一起，成为了最初的我。刚出生的时候，我很弱小，只是一团混乱的小云，但海洋不断给我补充能量，越来越多的水汽进入我的身体，在地球自转的影响下，我开始学会旋转，后来我越来越强，气象学家给我编号，给我名字巴威。我的云层越来越厚，风圈越来越大，从一朵小云到覆盖海洋的巨大风暴，那一刻我拥有了自己的力量。当我靠近陆地，人们开始紧张，因为我的力量可以推动巨浪，也能带来狂风暴雨，但我的力量并不是为了伤害谁，我只是大自然能量流动的一部分。离开大海后，我失去了最重要的能量来源，没有温暖海水的支持，我开始慢慢变弱，最后回归天空，结束我的旅程。一场台风从一片水汽到席卷海洋再到消失，这就是巴威的一生。如果台风能说话，你最想问他什么？
5: 如果台风能说话，我想对他说对我们好点儿。
6: 我想问他你什么时候走。
5: 好，大家好，这里是 FM105.4 江西应急广播，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台风暴雨天驾车呢，其实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6: 是的，说到这个问题呢，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在涉水的情况之下，其实都会伴有相应的风险。车主应该如何去避免涉水，保证出行安全呢？我们接下来马上连线的是资深汽车维修专家啊，黄庆黄师傅，也是我们老朋友了啊。黄师傅你好。
5: 黄师傅你好。好，请我们的导播调整一下我们黄师傅的来电啊。
6: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呢，有些人讲啊，说这个燃油车怕水，那是不是电车就不怕水了呢？其实前段时间呢，我们看到了某位车企的这个副总裁在官方媒体上发言说，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每家车企啊，它这个电池包的密封性是不一样的。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要千万要注意，就是车辆不一定要强涉水，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保证车辆的安全的情况之下，才能够这个行驶到水中。那么对于那种没过轮胎一半的情况，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啊。
5: 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进黄庆黄师傅。
6: 黄师傅你好。
7: 你们好。
6: 今天我们聊的是台风对于这个驾车的影响啊，说如果要是在暴雨当中啊驾车，哪些关键的安全驾驶原则我们必须要坚守，比如说这个车速啊、灯光使用方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给我们介绍一下。
7: 这个哈，首先那个下暴雨的时候，当然台风现在可能过去了，先我一大早关注这个新闻，台风从我们江西过去了，江西真是个好地方，这自然灾害
5: 福地，
7: 这个福地啊，这个是这样的哈，如果是你看我们去看过那个短视频也好，

0: 新闻也好看，这个淹得很，广西那边淹得很，确实
1: 嗯
0: 很可怜的淹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在如果是真正的暴雨台风来了，我们可能这个车子啊也避免不了的，要在这个水中冲。
1: 对，所以您要给我们介绍一些干货。
0: 所以说我们现在是怎么呢？首先第一个，你要是如果这个看到这个雨势，因为我自己我们现在都满了18岁吧，都有个对这个当前的局势可能有个这个主播的判断。
2: 判，嗯，
0: 这个车子你不能开了。这个时候你自己这车子这个时候正好在很高的地方，你干脆把它熄火停在那里，要不等待雨停了，要不然就是干脆把车子锁在那里，你走开，这样可能会更安全。
1: 就是把车，
0: 如果你家那个是低洼地段，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尽量不要开进去了，开进去难的话早死，
2: 嗯，
0: 对吧？
1: 啊，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万一我要涉水的时候。这个首先来在雨里行驶，在这中间没办法了，水来了，那个水已经淹到了，淹到车子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哦，我汽车跑掉，那是更不可能的。这个时候我们燃油车用低速档，记住用低速档，
1: 低速档，
0: 也就是我们用的一档，
2: 嗯
1: 嗯，
0: 或者切入到那个现在是手动模式，
1: 嗯，
0: 一档或者是二档，大油门，慢慢的过去，千万不要去冲，好像我们在。行驶过程中一冲开把水冲开了，我的水没有了，大家知道哈，轮胎把水压过去，它的外面轮胎是往外面跑的，外面轮胎的外侧水是往外面跑的，会溅的人一身，对吧？
1: 对，
0: 它里面的内侧呢会往发动机里溅，
2: 对，
0: 没有往发动机里溅的，就这么就吸着我们的发动机，有个叫进气，有个空气滤芯，它会从里头吸进去，然后到发动机里去。有多少水呢？我们那个一次性水杯有半杯水就足以把发动机给毁灭掉，
2: 是，所以这个量其实还是很小的，就可以毁掉这辆车。
0: 对，就是跟我们的那个空气可以压缩，水不能压缩，就是有半杯水到里头，砰的发动机就毁灭起来。
1: 明白，明白。
0: 因为我们搞了无数次 N 多次这个东西了，
1: 啊，
0: 是吧？
1: 所以呢，我们在涉水的时候是一定是低速。慢行，
0: 低速大油门，低速慢慢的，低速大油门过去，
1: 大油门过去。
2: 黄师傅，昨天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台风天气开燃油车，这个自动启停功能要不要提前关掉？
0: 这个自动启停功能在涉水的时候，哪怕在下雨的时候，你马上给它关掉，因为这个东西啊，确确实，其实这个东西它并不省，理论上它省油，实际上啊，害死人的东西。为什么呢？
1: 哦，
0: 有的时候我这里原来我搞过一个车，一个小伙子租个车，把话题稍微扯远一点点哈，租了一个奔驰装逼，第一个去见女朋友哈，装个奔驰，结果那天下雨冲到水里去了，他就是没把自动启停关掉，砰了一下赔多少，连发动机赔了7万块钱，赔给人家7万，那个车子跑的车，
1: 哦，
0: 这个车子跑1000多公里，一个租赁公司的车，
2: 嗯，
0: 跑1000多公里车，
1: 对对，所以自动启停就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就是先把自动启停关掉，
0: 就把它关掉，不管它有没有，你就把它关掉，没关系的。
1: 大家做好笔记啊。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现在新能源车很多啊，新能源车呢没有这个进气口，
1: 对，
2: 那么是不是这个燃油车害怕涉水，但是这新能源就不怕涉水了呢？
1: 咱们是不是可以就是在水里悠哉悠哉的走着呢？
0: 这个仰望一样的哈，它是这样的哈，它就这个新能源车也尽量不要，理论上它是可以的，为什么呢？有的时候理论上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很多手表防水的，但是你傻乎乎的都今天到晚泡到水里面去，时间长了也倒霉的，所以会，毕竟水它是无孔不入的，
2: 而且这个每个车企的，
0: 啊，
2: 它这个电池包的密封情况也不一样，
0: 对，电池包的密封程度，它给你12个小时可以泡到水里面的，它理论上是给你12个小时，如果假如你开了好几年了以后。这12个小时可能要大打折扣了。
2: 对，
1: 哎，但是黄师傅，
0: 比我们的油车要好
1: 一点，
0: 不建议跟要跟。其实它新能源车子，它有很多插头，有很多插电地方。
1: 嗯，
0: 水插头碰到水干嘛？水是导电的
1: 啊，
0: 还是更危险。
1: 哎呀，这就是我想问你的，因为我知道新能源车的电池包都是在底部嘛，所以我其实刚刚就想问你，它会不会有这种漏电的风险？然后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车辆是不是安全？
0: 这个判断这车辆它漏电了，如果假如密封不好，它会把你电池啊，瞬间毁掉。
1: 啊，
0: 电池一短路，它就鼓起来了，鼓起来就没有。因为我也从事，我也不管是不是说不会修吧，我也知道一点点，因为我经常到那个修新能源车的地方去，我就在那里有什么事啊，我自己有新能源车在，我们干嘛都。相互之间探讨的
1: 啊，
0: 就是看到这个电池一进的水是很落入麻烦的事情，
1: 是是，
0: 而且工程量是比你想象就是类似于我们修发动机
2: 一样的
0: 工程量，而且新能源一搞的，它这个电池的正极负极的接线呢，都是裸露的在里面，它虽然把外面封住了，里面都是裸露的。
1: 好，所以呢，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面对这种这个 天气灾害的时候 我们都不能有侥幸的心理，
2: 对，
1: 都一定是安全第一啊。好，谢谢谢谢黄师傅。大家伙面对积水呢，不管您是什么样的车，都要保持一个敬畏之心。
2: 嗯，
1: 咱们是宁可绕路都不要冒险。
2: 是的，感谢黄师傅啊。这个大风暴雨过后，城市内涝频发啊，车辆涉水泡水也会成为了车主最担忧的问题之一。而面对突如其来的这个损失，如何通过保险理赔来减少经济损失呢？其实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各位做个提醒啊，就车主呢可以立即报案，保留下证据。车辆被淹之后呢，车主第一时间应该拨打保险公司的报案电话，说明事故时间、地点、损失情况。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到场的话，需要拍摄现场照片，还有这个视频，并且拍摄清楚水位线、车牌、受损车辆的细节。保险公司呢会安排这个查看的专员到现场或指定的维修厂定损。车辆泡损的这个核定呢，是以受损程度和实际的价格为核心依据的，受损的程度决定了维修必要性和范围，实际的价格呢决定了赔付的上限和全损的发值。
1: 是，那么刘月呢是对于我们这个大风暴雨过后啊，大家呢比较担忧的一个保险的问题来做了一定的提示。其实呢，我想给大家呢做一些这个健康风险的提示，因为我们知道虽然说台风过境之后啊，但是呢健康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疾控中心呢日前也是发出了提醒，在做好这个防风避险的同时，务必要做好健康防护。建议大家呢，不要喝生水，喝开水或者是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而我们的食物呢，一定要妥善的保存，烧熟了、煮透了、生熟分开。然后不要吃腐败变质的食物，不要吃淹死病死的禽畜、水产品、来源不明的食物。所有被雨水浸泡过的食材、果蔬、熟食一律丢弃。这时候不要不舍得，一定要严禁使用。那么同时呢，也要做好这个手部的卫生，要勤洗手啊，不共用个人卫生用品。碗筷呢，也建议大家一定要煮沸了，或者呢用消毒碗柜消毒之后再来使用。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4 江西应急广播江西交通广播融媒体特别节目迎战八威风雨中的防线。
1: 是，那么这期节目呢也是给大家做了很多的这个提醒，还有很多的科普因为我们知道气象专家分析啊，台风八威登陆之后呢，可能会给一些地区带来一些强风雨，它的体积非常的大。刚刚我们浙江的那个记者朋友就跟我们说，因为它很胖啊，所以呢它的这一次的波及和影响呢也是比较的大。
2: 其实大家总以为这个台风过境是指风眼过境啊，但其实风眼只是一个部分，它所造成的影响是一个区域性的，反而外围的风量和这个雨量可能会出现这种极端的暴雨天气。所以虽然这个台风中心没有经过我们江西省，但是对我们江西乃至这个赣东北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在一些山区和河流平原河谷地区，可能会造成这种极端的灾害性天气啊，造成影响。
1: 是，好，那么怎么来科学防汛避险呢？给您带来应急小课堂。
3: 应急小课堂，生动干活，平安万家，应急小课堂开讲啦！本栏目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应急侠，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科学避险。汛期来了，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容易引发内涝、山洪等灾害。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这些灾害又该如何进行自救呢？赶紧跟着应急侠一起学习吧。
4: 洪水来了怎么办呢？
3: 如果时间充裕，就应该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暂时避险，等待救援。逃生时保护好通讯设备，在有通信条件时能及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果遇到没有通信条件的情况，可以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特别提醒不要游泳转移。

0: 也不可触摸或者接触高压线铁塔、电线，防止触电。
1: 那遇到泥石流该怎么办呀？
0: 在河边遇到泥石流，要往河两边跑。在山谷徒步行走时遇到，要往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上爬。记住，要到平整安全的高地进行躲避，不要在陡峻的山坡下面躲避，也不要爬到树上躲避。
1: 那遇到山体滑坡呢？
0: 遇到山体滑坡，要赶紧往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者下方逃离。当无法逃离时，要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注意保护好头部。还得提醒一句啊，发现山体滑坡停止后，可千万别立即返回。
1: 遇到山体崩塌又该怎么办？
0: 崩塌发生时，如果你在崩塌体底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两侧逃；如果在崩塌体的顶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者两侧逃生。我是应急侠，应人之急，急人之需。
2: 我是小小娇，与你同声，和你同行，在路上听我的。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江西应急广播，江西交通广播融媒体特别节目《迎战巴威风雨中的防线》。
4: 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我们看到了大自然的狂暴与无情，也看到了平凡身躯里的非凡勇气。各地各部门早已经进入到了实战状态，加密监测、巡查和预警发布，果断组织群众转移，及时停航，启动停工等应急措施，抢险力量和物资也是提前部署到位，把防线前移，把风险清空，才能在风雨考验中稳住阵脚，从预警响应到分秒争夺，到风雨中的逆行守护。
3: 每一个精准调度啊，都在狂风骤雨当中筑起了最温暖的堤坝。台风终将过境，但是它留给我们的是面对下一次未知挑战时那一份更加从容、更加坚韧的底气。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应急之声特别节目《迎战巴威风雨中的防线》。
3: 我是胡晓云，
4: 我是刘月，
3: 我们下次再会。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5: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7: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6: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6: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好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信息。首先说高速公路路况哈，G6001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 K65处的追尾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G45大广高速五级中段 K2742处的追尾事故也处理完毕了。目前呢是在G60沪昆高速离温段 K463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侧翻的事故。还有就是 S89平洪高速 K1 处往上林方向发生了故障，单幅车道封闭。 目前南昌主要城区道路呢通行平稳，特别注意哈，受到施工影响，目前龙兴大桥处于全封闭状态，禁止机动车通行，请绕行金山大道、英雄大桥或南昌绕城高速。还有学院一路与天祥大道环形路口同样禁止机动车路行，可经瑶湖西大道、紫阳大道进行绕行。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8: 好，全省天气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大阵雨啊，风向是全省偏西风，风力呢全省小于三级，江湖水面平衡和五阵风三到四级。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9度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7度到31度；景德镇阴转大雨，25度到27度；宜春晴转小雨，29度到34度；萍乡晴转阵雨，28度到33度；新余晴转小雨，28度到33度；吉安晴转雷阵雨，29度到35度；上饶雨转小雨，24度到26度；鹰潭雨转中雨，25度到28度；抚州阴转大雨，25度到30度；赣州多云，27度到36度。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0: 好的，我们此时此刻重点来关注，公安部通报了团员行动最新战果，今天以来已经找回历年失踪的被捕儿童2609名，时间跨度最长达到61年。研究报告显示呢，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已经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中国法学会国家安全法学研究会正式成立，该研究会的成立诞生标志着我国在国家安全法治理论研究上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中国人寿出资50亿元成立投资基金，重点投资半导体行业。江西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大博物馆相继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与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好了，感谢收听这一周间的资讯快车道。
1: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2: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1: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到了11:32，周天的午间，我们来为大家看一看省会南昌市区目前的这个通行表现啊。现在呢，其实从大部分的这个环线高架，包括沿江快速路过江桥面上的通行情况来看呢，表现都不错。主要呢，在这个九龙大道啊，靠近到济南镇街这一段，在北往南的方向上面有一定的车行缓慢的状态。那还有就是这个到了周末的老堵点了，在船山路万寿宫商圈周边呢，会有一定的这个车流压力。那么其他的道路通行情况表现都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再来给大家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一个通行情况。目前在 G60 沪昆高速的黎温段往南昌方向463公桩加零米的位置啊，发生了有一辆车子侧翻的事故，部分的车道是封闭了，目前通行有受到影响。另外在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的乐温段往昌北机场方向的65公桩发生了追尾的事故，部分车道封闭。 S89 平洪高速往上利方向1公桩有一辆车故障了，部分车道封闭，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日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日到6月11日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日到7月25日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5: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6: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4: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7: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5: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6: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4: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4: 嗨，周末。
5: 嗨，周末。
4: 嗨，周末。
5: 嗨，周末。
4: 嗨，周末。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驾驶员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就慌了，不知道是应该超车呢，还是在后面就慢慢的跟着。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远离盲区，不要并行，超车果断。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跟在大货车的后面，因为容易被挡住视线，看不到前方的路况。也不要长时间的和货车并排行驶，因为你很可能正处于它的视线盲区里。需要超车的时候，提前观察一下路况和后方来车，打转向灯之后果断完成超车，不要犹豫或者是慢慢的超过。超车完成之后，和货车要拉开足够的距离，并且再回到原来的车道上。遇到货车变道、转弯或者是下坡的时候呢，就要预留更大的安全距离了，因为货车它的体积大，载重大，刹车距离长。简单来说，看到大货车，记住一句话：不贴尾，不并排，快超过，拉开距离，这样就能够大大的降低发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要跟大家重点关注一下老城区孺子路，刚过了八一广场，在电信大楼前面东往西的方向有比较长距离的车多拥堵，这块大家如果说要前往的万寿工商圈，一定要备好充分的时间了啊。在这一段刚过了八一广场的这一节，在电信大楼前面这一段呢是拥堵比较厉害一些的。那从目前来看，相较于这一段的堵车啊，今天的这个船山路沿线，包括这个万寿工商圈旁边的中山路沿线的这个通行压力倒没有那么的大。那环线高架呢和沿江快速路过江桥面目前的通行表现也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雨天路滑也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关注完了市区之后，我们再来为大家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那东昌高速在103公里处樟树东站到立村站区间往东向方向有车辆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是单道换行。霍汶高速离温段的463公里处梨园到玉山站区间往南昌方向有事故占用了第1234车道，现场往南昌方向的道路可以说是暂时中断了，大家要尽量避开这路段通行。另外在全南高速的吉连段542公里处有阳收费站出口匝道吉安往莲花方向，现场是占用了一条行车道，单道缓慢通行。吉广高速的英瑞北段1188公里处金丝隧道附近往鹰潭的方向有车辆有事故占用了行车道，目前超车道正在缓慢通行。高田南城东站往鹰潭方向是进行了管控。资理高速受到吉广高速英瑞北段1188公里处事故的影响，资西法水

0: 全收费站入口往抚州方向也在进行管控。当然更多的实时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消息啊，那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是在昨天，就是十一号的晚上23:20前后，台风即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了。今天呢就是0点前后啊，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那今天的5点呢，就是强热带风暴级的这个台风，它的中心是位于在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的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会达到11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70百帕。那预计啊，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在今天中午前后呢，强热带风暴级或者是热带风暴级，它会进入到安徽，后续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那么具体在江西省境内的天气影响，来给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晚上，上饶、鹰潭、景德镇三市和九江、南昌、抚州三市的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个别地区有特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赣中4到5级，赣南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28到30度，赣南35到37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2: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3: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2: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3: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防总针对多地严峻降雨形势，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防汛部门迅速行动，强化监测预警和巡查值守，全力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切实保障江河安澜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彰显了防灾减灾救灾体系的高效运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淘宝闪购骑士制服荣获法国设计奖金奖，这是该奖项历史上首次将金奖授予劳动职业制服。这一殊荣不仅是对劳动者尊严与价值的充分肯定，也展现了我国新业态从业者在职业形象建设上的创新突破，传递了尊重劳动的时代强音。头部游戏企业6月全球收入增幅超17%，腾讯稳居收入冠军。这一数据反映出我国数字化文化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强劲竞争力，表明国产游戏在内容创新和全球化运营方面持续发力，正成为文化出海的重要载体。郑州保障性租赁住房第6批选房配租正式启动，128套房源惠及主城区新市民群体，此举有效缓解了城市青年住房困难，彰显了住房保障体系的温度与力度，为吸引人才、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江西多地

0: 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5: 乐周末，享周末，
6: 购周末。
7: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4: 嗨周末，
2: 嗨周末，
4: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表现还是比较正常的。我们上一时段呢，跟大家说到的，在这个过了八一广场，孺子路在这个东往西的方向上面是有一定的车多排队啊。那来到这一时段呢，已经缓解了，开始可能也是因为有事故的原因导致这边有堵车。那现在主要是靠近在象山南路路口，有一些行车速度缓慢，也是在东往西的方向上面需要大家特别关注。那么其他的这个市区路况，包括环线高架呀、沟江桥面、沿江快速路，在这一时段的通行表现压力都不是特别大，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更多的市区路况，大家也都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来为大家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一个通行状态。之前我们所说到的 G35 机关高速英瑞北段1188公里处，金资隧道附近往鹰潭方向有出现事故，道路单向中断，高铁南城东收费站往鹰潭方向管控了啊。那目前呢，在这个1228公里处，南城东收费站附近往鹰潭方向的主线道路截流结束了，这块道路也恢复了正常通行。1228公里处，在南城东收费站附近往鹰潭方向主线道路呢，在进行一定的交通管制，同时呢，也是把车辆分流到南城东收费站来下高速，主线道路现在是双车道缓慢通行，各位注意提前规划一下出行路线。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气象提醒。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的7月12号10点01分变更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内，鹰潭、上饶两市和抚州、济南镇两市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请大家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

0: 四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90后女孩吴为从小被外公外婆养育长大，感情极深，但是外公外婆离开人世的时候，因为学业的关系没能在身边，吴为无法接受这样的离别与告别。作为摄影艺术生的他，选择拿起相机，从老宅到老家，从亲人到故旧，一点点追溯和记录外公外婆的生命痕迹。在这个过程中，他回忆童年和外公外婆之间的点点滴滴，也重新认识了外公外婆更完整的人生。告别至亲之人，这是一次孩子从心灵上成长为大人的蜕变，也是生者以爱为生，追溯和重审死亡的治愈之旅。这是一场对祖辈的告别，也是一次爱的重逢。这是他们留给我们最后的礼物，在这之后，我们就要长大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这些年褪黑素的相关产品被年轻人推崇为助眠神药，许多人认为褪黑素能治疗失眠并且是安全的，是真的吗？
4: No，
3: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褪黑素是人体内的一种调节睡眠的激素，大脑中褪黑激素的合成和释放与一天当中的时间有关，天黑时增加，天亮时减少，褪黑素的分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目前关于褪黑素改善失眠的研究有很多，但大多数要么可能有效，要么无效。而证据比较充足的情况主要是两种，一是脑时差，二是褪黑素分泌不足。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褪黑素，对于大多数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失眠，如心理问题、疾病困扰等，褪黑素效果有限。此外，市面上褪黑素产品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产品可能存在剂量不准确、成分过多或过低、配料五花八门等问题，长期使用可能对身体造成潜在危害。因此在购买褪黑素产品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并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服用。总之啊，褪黑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辅助改善一些情况的失眠，但并非治疗失眠的万能药，不当使用也存在一定风险。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一零五四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环线高架呀，包括沿江快速路、光江桥面，现在都没有太大的一个通行压力啊。主要还是集中在各商圈周边，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下周边车流量大的问题。比如说像老城区的万寿宫商圈周边啊，现在在这个中山路靠近到华融资产大厦的这一段有一小段距离的车多排队，需要大家特别留意啊。那新城区这一块的现在在午间这一时段商圈周边的车流压力倒没有那么大，大家放心来选择出行。如果有更多的市区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再来为大家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动态。之前我们所说到的，在 G35 济广高速英瑞北段1188公里处，金资隧道附近往鹰潭方向，现场道路单向中断，高铁南城东收费站往鹰潭方向管控的事故啊。现在呢，在1228公里处，南城东收费站的附近往鹰潭方向，主线道路还是在进行交通管制的，同时呢，是把车辆分流到南城东收费站来下高速，主线道路双车道正在缓慢通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3:03，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台风巴威到底去哪儿了。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强热带风暴级，今天的11点，中心位于在安徽省宁国市境内。预计巴威呢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继续移动，强度还会逐渐减弱，将会在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呢由山东半岛移入到黄海北部海面，并且会逐渐变成温性气旋。受到巴威的影响啊，今天下午到晚上，在江西省境内赣东北和赣中东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天气，局地是大暴雨。明天赣北北部局部地区仍有大到暴雨，累计雨量40到100毫米。武夷山、黄山余脉还有庐山等山区局地可超150毫米。全省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9级。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上饶鹰潭两市南部和抚州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济南镇市上饶市北部和九江市东部阴天有中雨转大雨。

0: 局部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吉安甘州两市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大雨。风向赣北偏北转偏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赣北赣中4到5级，赣南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9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27到29度，赣南和赣中西部35到37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13号，赣北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天气，局部地区是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仍有7到8级。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显示超60%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年有所扩张，这表明我国公路货运市场活力持续恢复，物流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为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河南牧原农业发展公益基金会向广西红十字会捐赠2000万元，支持洪灾救助及灾后重建。这一善举跨越千里，传递了守望相助的温情，展现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担当，为灾区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注入了温暖力量。A 股市场在全面降准利好助推之下，三大股指集体走高，新能源等成长风格板块再度爆发，市场交投活跃，大宗交易成交额显著放大，反映出投资者对宏观经济企稳向好的坚定信心，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西各地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长江源村等地生态监测守护工作成效显著，通过建立健全生态保护长效机制，江西正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绘就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美丽画卷。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1054嗨周末。
2: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2: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2: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2: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驾驶员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就慌了，不知道是应该超车呢，还是在后面就慢慢的跟着。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远离盲区，不要并行，超车果断，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跟在大货车的后面，因为容易被挡住视线，看不到前方的路况。也不要长时间的和货车并排行驶，因为你很可能正处于它的视线盲区里。需要超车的时候，提前观察一下路况和后方来车，打转向灯之后果断完成超车，不要犹豫或者是慢慢的超过。超车完成之后，和货车要拉开足够的距离，并且再回到原来的车道上。遇到货车变道、转弯或者是下坡的时候呢，就要预留更大的安全距离了，因为货车它的体积大，载重大，刹车距离长。简单来说，看到大货车，记住一句话：不贴尾，不并排，快超过，拉开距离，这样就能够大大的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2: FM 105.4

0: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啊。现在在南一环向湖上空呢，有一小段距离的行车速度缓慢，在靠近古建筑的位置。另外呢，孺子路还有包括万寿宫商圈周边，孺子路现在是在象山南路的双向有一定的行车速度缓慢。然后包括现在船山路、中山路车流压力也慢慢开始多了起来啊，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前往到这块商圈呢，也可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方式来出行。那么除了在市区当中商圈周边的一些道路拥堵之外呢，现在在沿江快速路包括现在的过江桥面几座大桥的过江通行也都是保持一个正常的秩序，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有更多的出行路况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高速方面了。在 S46 资里高速现在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资溪和法水温泉收费站入口是临时管控了，大家可以合理安排一下出行路线。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一天，市民刘强正在为店铺周转资金发愁。就在这时，一个陌生来电像一记及时雨，出现在他最焦灼的时刻。
2: 喂，您好，是刘强先生吗？我这边是快贷普惠金融的信贷部，工号0327。我们后台啊，看到您近期有贷款需求。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流水贷产品，无抵押，免征信，利息低至3厘，额度最高50万，最快2小时放款。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3: 利息真这么低？可是我征信之前有过几次逾期，这个能行吗？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专门服务征信有瑕疵的优质客户，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您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流水包装，马上就能批。
3: 流水包装？啥意思啊？
2: 很简单，您的银行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10分钟。
3: 真不用我出钱？
2: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个线上初审。
3: 行，那你说怎么办？
2: 好嘞，我加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我们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1: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2: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啊，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3: 啊，密码也要给啊？这不太好吧？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后面的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3: 行，密码是35217。
1: 刘强犹豫了不到3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3: 哎，卡里突然进了，3万、5万、8万，哇，3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这
2: 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封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3: 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款了？
2: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3: 3笔4笔，哎，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2: 刘先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流水就不算数了。
3: 好，马上，我这还有最后一笔啊。
2: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3: 哎，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我截图发你了啊。哎，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2: 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3: 喂，李经理。
1: 刘强等了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4: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0: 啊，拉黑了？不可能，不可能啊！
1: 尊敬的客户，您尾号8876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交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0: 冻结？凭什么？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哎呀，我被骗了。
2: 第二天，刘强被公安局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3: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优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6: 中国电信。
5: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7: 牛肉呈现绿色是重金属超标所导致，是真的吗？
8: No.
7: 这样的说法片面了，牛肉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绿色，往往是一种光栅效应的光学现象所导致的，而并非食品安全问题。当牛肉被垂直纹理切割时，肌纤维被切断，在断面上形成了很多规则排列的凹凸状结构，这些结构在光线照射下，由于光的衍射现象，可能出现牛肉表面发绿的现象。这种绿光通常具有金属样光泽，而且换个角度观察时，色泽会发生变化甚至消失。选购牛肉时可以尝试换角度观察色彩变化或消失，或通过肉质和气味来判断，没有腐败气味或者粘液就可以放心食用。如果牛肉发绿并伴有腐败的气味、粘液等异常现象，那么很可能就是牛肉变质所导致的。这样的情况下，变质的牛肉不仅口感和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还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所以不建议食用。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环线高架沿江快速路过江桥面的通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啊，除了现在在这个唐湾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南一环的连接处有一小段距离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么其他的市区道路呢，我们现在要来关注到在桃花路目前在南往北的方向靠近建设西路口的位置上呢有一定的车多，然后现在的府河中路啊，这可能也是因为万事工商圈车路压力的影响，现在在北往南的方向就是要左拐到孺子路，包括要往这个南往北方向走府河中路的这一段有一小段距离啊，这是速度比较慢一些，也是因为车多的原因嘛啊。现在大家如果说要前往的万事工商圈周边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边的车路压力的状态。在目前还有在中山路啊，万事工商圈旁边交通压力也开始起来了，大家如果说前往这一块的话，你一定要备好提前充分的一个时间。沿江快速路呢，大部分的这个通行状态都还是比较不错的，除了现在靠近快到这个红谷隧道的位置，长安州中路啊上桥就是连接处的这个地方，现在是有一定的这个车多缓行。那其他的过江桥面，包括新城区这一边的通行压力呢，基本上都不是特别大哈。除了商圈周边会有一定的行车速度缓慢，比如说像现在的红谷滩万达广场、铜锣湾 T16，然后包括现在的这个万象城旁边的润街，以及山姆印象城周边有一点车流通行速度缓慢的状态，也是因为等候进入到商圈停车区的车流比较多的原因所导致的哈。大家如果说去往到商圈周边，也是要备好充分的时间和耐心。那更多的市区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高速方面呢，一个是我们前面所说到的 S46 资里高速受到暴雨天气影响，资西跟法水温泉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了。G70福音高速的温沙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抚州和临川北收费站的入口临时管控。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进展。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热带风暴级，今天的11点，中心位于安徽省宁国市境内。预计巴威呢之后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将会在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面海面，并且会逐渐的变性为这个温带气旋。而受到巴威的影响，在江西省境内今天下午到晚上，赣东北和赣中东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赣北北部局部地区仍有大到暴雨，累计雨量40到100毫米。武夷山、黄山余脉还有庐山等山区局部地区可以超150毫米。全省江湖水面平原河谷

0: 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9级。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上饶、鹰潭两市南部和抚州市东部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济南镇是上饶市北部和九江市东部，阴天有中雨转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吉安、甘州两市多云渐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大雨。风向赣北偏北转偏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赣北赣中4到5级，赣南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9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27到29度，赣南和赣中西部35到37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应急管理部针对天津、辽宁、吉林三省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迅速调集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指导地方开展隐患排查与群众避险转移，全力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电影《功夫女足》上映首日票房突破2亿，打破多项影史纪录。这部影片以热血励志的故事和精良的制作赢得观众青睐，展现了国产体育题材电影的创新突破，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振文化消费注入了强劲动力。国航、东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影响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免费变更或退票。各航司以旅客需求为导向，推出人性化服务举措，最大限度减少极端天气对群众出行的影响，体现了民航业的服务温度和责任担当。江西各地博物馆暑期文化活动精彩纷呈，西夏陵申遗成功周年之际推出的沉浸式体验项目广受好评，通过数字化展陈和互动研学，江西正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让历史文化走进大众生活，持续擦亮赣婆文化名片。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
2: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4: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3: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4: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影子母亲、保姆、宦工与育儿中心的微观政治》。如何定义好妈妈？母亲和保姆谁是更好的照护者？如何理解保姆在家庭生活当中的角色？如何界定和维护母亲与非母亲之间的边界？基于对30位职场妈妈和50位儿童看护的深度访谈，人类学家麦克唐纳从有偿儿童照护切入当代家庭生活的核心，探究代理母亲工作。

0: 他深入家庭内部观察商品化的母亲工作，包括雇主妈妈和儿童看护在情感和金钱上的矛盾和协商，家庭照护安排中的规则和期待等。这本书矫正了对于有酬家庭雇工的典型理解，阐明了当代女性对母职和雇佣策略的理解，揭示出家庭与社区、居家与工作、爱与金钱之间不断变化的边界。其英文版出版十年来好评如潮，被誉为工作和家庭生活领域的学者的必读之作。其中文版的出版更将为相关的研究提供极具价值的研究范本和理论启发。影子母亲是关于母职、工作和照护研究的经典之作，它拓展了育儿相关研究侧重于家庭内部分工的常见路径，深入探讨了在城市职业女性平衡育儿和工作的过程中保姆所扮演的角色、实践模式以及其后果，并且提供了形成良性雇佣照料关系的可行方案。这本书写作风格生动活泼，具有跨越学界和普通读者的可能，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

0: 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0: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表现还是比较正常的。现在这个沿江快速路啊，包括这个过江桥面，以及现在环线高架沿线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车流压力，主要还是集中在各商圈周边了。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万象城旁边的润街，还有山姆印象城前面这个千湖大道的位置，包括曲水之路会有一定的车多排队，然后还有包括红谷滩万达广场、老城区这边的万寿宫商圈周边啊，包括府河路啊、中山路等等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车流压力比较大一些些。那么其他的城市主干道通行压力都不大，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有更多的出行路况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高速方面来给大家再刷新一下，截止到下午的2:30，东昌高速的103公里处樟树东站到立村站区间往东向方向有事故，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单道缓行。沪昆高速的梨温段463公里处梨园到玉山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占用了D1234车道，现场往南昌方向的道路是暂时中断了。全南高速的吉连段542公里处永阳收费站出口匝道吉安往莲花方向，现场是占用了一条行车道，单道缓慢通行。而受到暴雨天气影响，泽里高速的资溪法水温泉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福音高速温沙段的东莞抚州临川北站入口临时管控，济广高速英瑞北段的南城东高田京西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抚吉高速的抚吉段临川南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抚吉高速的京抚段抚州南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南邵高速的昌宁北段乐安北站入口临时管控。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逛江西省博物馆别瞎逛，馆内三大流量门面担当牢牢撑起展馆牌面，双面神人青铜头像绝对是第一眼网红，国内仅此一件上代双面青铜神像，正反两张同款神秘面孔，自带远古祭祀神秘感，撞脸三星堆风格，诡异又魔性，随手拍都是大片，也是江西商代青铜王国最吸睛的名片。伏鸟双尾青铜虎走反差萌路线，现存最大先秦青铜虎，猛虎背上对应着小鸟，霸气又乖巧，是远古虎方国图腾信物。原金花梅瓶属于瓷器界奢侈品，存世量稀少，是江西元代制瓷巅峰之作。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样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该怎么做呢？
1: 小琪，你在念叨什么呢？
0: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呀，今天上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可是爸爸，我能做什么呢？
1: 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呀，比如出门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环境好了，小动物们和小花小草就能长得更好，保护好动植物。
0: 我知道，

0: 还有一定不能吃受保护的野生小动物，植物也不行哦。
1: 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吗？
0: 当然知道了，老师说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咱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喝的水，也没有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当然就没有我们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好。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90后女孩吴为从小被外公外婆养育长大，感情极深，但是外公外婆离开人世的时候，因为学业的关系没能在身边，吴为无法接受这样的离别与告别。作为摄影艺术生的她，选择拿起相机，从老宅到老家，从亲人到故旧，一点点追溯和记录外公外婆的生命痕迹。在这个过程中，她回忆童年和外公外婆之间的点点滴滴，也重新认识了外公外婆更完整的人生。告别至亲之人，这是一次孩子从心灵上成长为大人的蜕变，也是生者以爱为生、追溯和重审死亡的治愈之旅。这是一场对祖辈的告别，也是一次爱的重逢。这是他们留给我们最后的礼物，在这之后，我们就要长大了。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到了下午的4:30，我们来为大家再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那目前来到这一时段哈，南一环在九州高架上面的这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呢已经有所缓解，项目上空双向也恢复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秩序。现在主要是在唐华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这个连接处的位置，由于小段距离行车缓慢啊，但是整体没有造成大面积的一个堵车，所以大家大可放心来通行。那目前在西一环、北一环、东一环呢通行压力都不是特别大，主要还是在一些城区当中的商圈周边，比如说红城路靠近到王府井啊，在十字街这一块呢有一小段距离的车多，然后在台子口立江桥面上面有一定的这个行车速度缓慢的状态，也是因为车多的原因所导致的。然后还有目前的这个孺子路象山南路口依旧是有一定的车多排队的现象，包括万寿宫商圈周边的船山路、中山路现在交通压力依旧比较大。福和北路目前的话整体表现还不错啊，沿江快速路啊、过江桥面现在通行压力也都不大。那新城区呢也是几大商圈了，铜锣湾广场，然后红谷滩、万达、万象城、印象城、山姆这周边的车流压力会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些。那如果说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90后女孩吴为从小被外公外婆养育长大，感情极深。但是外公外婆离开人世的时候，因为学业的关系没能在身边，吴为无法接受这样的离别与告别。作为摄影艺术生的她，选择拿起相机，从老宅到老家，从亲人到故旧，一点点追溯和记录外公外婆的生命痕迹。在这个过程中，她回忆童年和外公外婆之间的点点滴滴，也重新认识了外公外婆更完整的人生。告别至亲之人，这是一次孩子从心灵上成长为大人的蜕变，也是生者以爱为生、追溯和重审死亡的治愈之旅。这是一场对祖辈的告别，也是一次爱的重逢。这是他们留给我们最后的礼物，在这之后，我们就要长大了。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这些年褪黑素的相关产品被年轻人推崇为助眠神药，许多人认为褪黑素能治疗失眠并且是安全的，是真的吗？
1: No.
0: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褪黑素是人体内的一种调节睡眠的激素，大脑中褪黑激素的合成和释放与一天当中的时间有关，天黑时增加，天亮时减少，褪黑素的分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目前关于褪黑素改善失眠的研究有很多，但大多数要么可能有效，要么无效。而证据比较充足的情况主要是两种，一是脑时差，二是褪黑素分泌不足。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褪黑素。对于大多数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失眠，如心理问题、疾病困扰等，褪黑素效果有限。此外，市面上褪黑素产品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产品可能存在剂量不准确、成分过多或过低、配料五花八门等问题，长期使用可能对身体造成潜在危害。因此在购买褪黑素产品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并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服用。总之啊，褪黑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辅助改善一些情况的失眠，但并非治疗失眠的万能药，不当使用也存在一定风险。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一零五四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5: 一零五四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接下来时间要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铁锤三项。如果说你的爱车开了一段时间出现了什么油耗变高、噪音变大、突然会抖动，这些问题往往都是因为积碳所导致的啊。一般汽车的保养手册里面也会要求，大概车子开了个20000公里左右的时候就要去洗一下油路，清洗一下里面的积碳了。那么原来 4S 店用的方法一般都是打吊瓶或者是拆洗的方式啊，哪个部件脏了拆下来单独去洗，花了几百上千啊，可能费时费力还有风险。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零碳除碳抑碳剂，我们1054为大家独家定制的铁锤三项。这款东西呢，它是直接你每次加一瓶加进你的油箱里，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它里面添加的这个聚醚胺的有效成分，能够帮助我们去吸附软化溶解掉油路积碳，然后再让它通过发动机的高温燃烧之后再排出去，所以它清除积碳的效果非常好。除碳一碳二合一，没有积碳它可以抑制积碳的产生嘛。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加这个铁锤三项的话呢，现在可以先拍一组，价格非常的划算，4套8瓶399，5套10瓶是499，算下来一瓶的单价现在都是不到50块钱一瓶，质保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去囤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回复三就可以来下单铁锤三项了。现在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这些赠品给到大家啊，这个是限量的赠品，送完即止。那如果说大家想拍铁锤三项，趁着现在优惠活动，趁着现在赠品很多，赶紧去拍。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数字三就可以了。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到了晚间的5:30啊，在傍晚时段的这一时段呢，在省会南昌市区道路通行表现怎么样？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一下。目前呢，在周末的这个晚高峰时段啊，环线高架包括这个沿江快速路过江桥面现在也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通行压力，但是现在主要的车多堵点车多的地方啊，是在这个南一环的双向，现在虽然说没有堵车，但是有一些车多缓行，双向都有啊，所以大家在途经南一环的话呢，要备好充分的耐心。那么车多的路段呢，主要还是在市区的一些主干道上，比如说现在的解放西路在靠近到印象会的这一段西往东的方向有车多排队，然后红城路呢是靠近这个王府井商圈，东往西的方向也有车多排队。坛子口立交桥桥面上这一圈都是缓慢通行的，因为现在车子也比较多嘛，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下。然后呢，就是在万寿宫商圈周边的孺子路、象山南路口，刚刚就说到了，在这一段呢是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的，包括现在在这个八一广场附近广场南路，现在去往到八一广场的方向上面有断断续续的一个车多的情况。那么这老城区啊，继续来看一下新城区这块。新城区这块呢还是几个商圈周边了，比如说红谷滩万达，然后呢还有万象城和印象城山姆、万象天地啊，这一商圈周边也有一定的车流压力，大家如果说去往到商圈的话要提前备好充分的时间。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

0: 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1: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0: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1: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0: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1: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1: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7: 睡到自然醒，
8: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9: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7: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10: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8: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9: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7: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8: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7: 嗨周末，
8: 嗨周末，
7: 嗨周末，
8: 嗨周末，
7: 嗨周

1054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如果说这个暑假想要出去玩的，咱们这个西藏的线路在暑期又返场了。南昌出发啊，双卧11天的这个行程，坐青藏有氧火车进藏。然后呢，这一次的优点是在于什么呢？我们现在可以指定上下铺啊，就是价格不一样嘛。如果是硬卧上铺的话是5699，中铺的话是5999，下铺呢是6299。然后整个的西藏游的行程标准也很高了，住的都是商务酒店。然后在拉萨呢，首晚就会开始给大家配备制氧机，如果你有高原反应觉得缺氧，随用随吸。然后去到的景点，其实对于西藏线路来说，我们去的这条线路还是比较偏入门，对于身体的挑战性不是特别大。担心家里老人想要出去，又担心他们高反比较厉害影响身体的状态的话呢，这一条线路其实完全 OK 了。布达拉宫大昭寺、药王山、八廓街、扬州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卡丁沟、尼洋河，还有夜游布达拉宫，那基本上全部都是在拉萨跟林芝的线路哈，就是不会有那么大的身体的挑战性。然后吃的呢又是当地的特色，像鲁朗的石锅鸡、高原的牦牛汤锅呀，还有藏式的烤羊都有。如果说想要报名去西藏的话呢，我们现在是8月8号啊，8月8号出发，现在可以赶紧来报名，还有一定的席位。咨询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旅游，回复西藏就可以直接来扫码加入微信群来做具体的咨询啦。当然除了这个西藏游之外，今天也有非常划算的 T 恤啊，88块钱三件，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纯棉的，都是新疆长绒棉来的。然后也有9种的颜色可以选，尺码是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5XL 都有。你直接回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88，或者是回复 T 恤，就会自动跳转链接。当然你也可以在潮派江西这个微信公众号小程序里面进入商城直接下单。因为这款 T 恤呢，夏天嘛，我觉得 T 恤真的是刚需，你搭配防晒衣单穿，然后配牛仔裤啊，配裙子什么的都 OK 啊，男女同款，然后有9种颜色，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颜色。它是那种宽松休闲的正肩设计的啊，而且是在领口做了这个双层螺纹的加固，机洗的话不容易变形。如果想要下单，88块钱三件啊，这个价格真的超划算。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88，或者是回复 T 恤，也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来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下单咯。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及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东往西方向车多，东一环往红通高架方向车多，丰河北大道北往南方向车多。另外，红谷滩金融大街车多，叠山路工商大楼路段车多。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信息，全南高速吉连段542公里处永阳收费站出口匝道吉安往莲花方向，现场占用一条行车道，单道缓慢通行。另外，张继高速75公里处吉水收费站至盘古收费站区间吉安往樟树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
6: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首先是台风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今天16点，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境内，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转移，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其影响，今晚赣东北和赣中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明天白天赣北北部仍有大到暴雨，请注意防范。今天晚上，济南镇市和上饶、鹰潭、抚州三市北部以及九江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南昌市和上饶、鹰潭、抚州三市南部以及赣州市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济南镇市和上饶市北部、九江市东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转雷阵雨。风向全省偏西转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小雨转雷阵雨，27到33度，九江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景德镇中雨，25到31度，宜春多云，27到36度，新余多云，27到36度，吉安多云，28到37度，上饶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鹰潭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抚州中雨转阵雨，25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夏季的茴香鲜嫩翠绿，香气最浓，营养也最好。茴香富含维生素 B1、B2 和 C， 胡萝卜素和纤维素、钙和铁的含量也比较高，里面丰富的茴香还有抗菌的作用，对大肠杆菌还有痢疾杆菌有抑制作用，可以预防感染性腹泻。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副准医师冯骥提醒，茴香含镁锌较丰富，吃前呢用沸水焯一下可以去除涩味，干燥的茴香果实就是调料，小茴香卤肉或者酱牛肉的时候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夏天告别居家懒散，让孩子走出课堂，奔赴京城，收获友谊，历练自我。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正式开始招募了。本次夏令营面向8到16岁青少年，孩子可以单人独立参营。7天京城研学旅程，带你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千年历史，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爱国情怀，走进清北名校，与优秀学子交流，树立青春理想。我们还有趣味城市探索，传统的榫卯技艺、非遗手工体验，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欢乐畅玩，全程配备专业研学导师，随队队医，封闭式营地训练，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贴心物资。研学玩乐两不误，才艺汇演展风采，在游玩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活动分为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可以享超值优惠，选择环球影城可以升级体验。详情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晁冲之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晁冲之的《留别江子之》，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吕逸翔。
2: 今世飘零去上都，事于情为薄忧居。不从自使求朋泽，敢向君王起敬胡。平日盛豪今潦倒，少年最乐晚其躯。故人顶贵甘相绝，别后君须寄一书。
1: 江端本，字子之，开封陈留人，亦江西诗派中人。晁冲之留下一诗给他，就携全家离开了上都汴京。他以隐退为事，不向朝廷求职，自甘淡泊。竟连言其昔日之义气之豪迈，而今潦倒，少年快乐而晚年坎坷，两相对照鲜明。莫言甘愿与以显赫尊贵的友人断绝交往，但还是盼望江子之寄书来，感慨深沉。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双向车多，红城路辅路车多，另外红谷滩各商圈周边路段车多。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该怎么做呢？
8: 小琪，你在念叨什么呢？
7: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呀，今天上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可是爸爸，我能做什么呢？
8: 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呀，比如出门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环境好了，小动物们和小花小草就能长得更好，保护好动植物。
7: 我知道，还有一定不能吃受保护的野生小动物，植物也不行哦。
8: 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吗？
7: 当然知道了，老师说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咱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喝的水，也没有五彩缤纷的大自然。

0: 当然就没有我们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好吧。
2: 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队伍，一起保护好地球妈妈。

每年春夏，衣柜里最不能缺的就是一件纯棉纯正正肩 T 恤，简约高级百搭，堪称是穿搭界的万金油。运动通勤、宅家休闲，甚至是搭配背带裤和半裙都毫无违和感。这款 T 恤甄选新疆长绒棉，来自北纬35阿克苏黄金产区，纤维柔长细密，被誉为棉中贵族。做成衣服柔爽亲肤，厚薄适中，软硬适度，贴肤舒适，但是完全不会透，出汗也不怕走光，安全感拉满。版型呢是宽松休闲的正肩设计，机洗不易变形，没有任何束缚感，对春夏要锻炼减肥的兄弟姐妹来说特别友好。9种颜色可以选择，各种年龄段都能穿出青春活力。

最让人心动的是超值福利，拍下三件，满减后88元，到手三件，折合每件不到30元。三件到手88元，按需求选择三件 T 恤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九种颜色尺码，从 S 码到 5XL 码，选择很多。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88或者 T 恤，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下单。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影子母亲》《保姆》《宦宫与育儿中心的微观政治》。如何定义好妈妈？母亲和保姆谁是更好的照护者？如何理解保姆在家庭生活当中的角色？如何界定和维护母亲与非母亲之间的边界？基于对30位职场妈妈和50位儿童看护的深度访谈，人类学家麦格唐纳从有偿儿童照护切入当代家庭生活的核心，探究代理母亲工作。他深入家庭内部观察商品化的母亲工作，包括雇主妈妈。

和儿童看护在情感和金钱上的矛盾和协商，家庭照护安排中的规则和期待等。这本书矫正了对于有仇家庭雇工的典型理解，阐明了当代女性对母职和雇佣策略的理解，揭示出家庭与社区、居家与工作、爱与金钱之间不断变化的边界。其英文版出版十年来好评如潮，被誉为工作和家庭生活领域的学者的必读之作。其中文版的出版更将为相关的研究提供极具价值的研究范本和理论启发。影子母亲是关于母职、工作和照护研究的经典之作，它拓展了育儿相关研究侧重于家庭内部分工的常见路径，深入探讨了在城市职业女性平衡育儿和工作的过程中保姆所扮演的角色、实践模式以及其后果，并且提供了形成良性雇佣照料关系的可行方案。这本书写作风格生动活泼，具有跨越学界和普通读者的可能，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逛海昏侯墓只顾着看金饼铜钱，其实刘贺还是妥妥的汉代顶级养马人。在古代，马等于豪车加身份加硬实力，汉代及其上马，马的数量直接代表地位等级。海昏侯墓是江西考古史上最完整的汉代车马仪仗。更有意思的干货来了，大家熟悉的马蹄金并不是随便取了造型，正是因为汉代极度崇尚良马，以马蹄为祥瑞纹样，象征国力强盛，富贵吉祥。小小车马文物藏着大力史，足以证明2000多年前的南昌也拥有顶级贵族的骏马豪车文化。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会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墨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人说久坐办公确实伤身，但只要改成站立办公就能抵消伤害，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尽管站立办公能一定程度上改善诸如血压、胰岛素敏感性和甘油三酯水平的指标，但这些改善未必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站立式办公桌和类似的办公姿势也无法避免长久保持一个姿势带来的健康问题，不管是久坐还是久站都会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的风险。此外，长时间站立也可能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如静脉曲张和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等风险，因此建议不能单纯依赖站立办公来抵消久坐对于健康的不利影响。站立式办公相较于久坐具有一定的健康优势，但并非绝对。合理结合站立与坐姿办公，增加日常活动量，才是确保工作时保持健康的有效策略。通过调整工作环境和日常习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办公方式，实现长期健康的目标。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桃花南路高架出口车多，南一环西往东拥堵，南昌大悦城云锦路车多。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小雨转雷阵雨，27到33度，九江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景德镇中雨，25到31度，宜春多云，27到36度，萍乡多云，28到36度，新余多云，27到36度，吉安多云，28到37度，上饶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鹰潭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抚州中雨转阵雨，25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夏天大家喜欢去公园纳凉，但要注意草丛和树荫下蚊虫多，有些蚊虫叮咬之后呢，会传播蚁脑等病毒引起脑炎。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对于脑肿瘤术后免疫力低下的朋友，这更是雪上加霜，去公园尽量穿浅色长衣长裤，喷好驱蚊液。
0: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这里是1054嗨周末，暑期游玩不想自驾长途奔波的朋友就来参加我们的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的专列。朝台969江西交通广播1054共同推出了圆梦西藏11日双卧环线，8月8日准时出发，有氧火车一路进藏，沿途饱览青藏美景，不用自驾开车劳累，拉萨首晚供养住宿，全程商务酒店，高反无忧。布达拉宫、八廓街、羊卓雍措、 G318 沿途峡谷湖泊全覆盖，夜游布宫氛围感拉满，藏地特色美食全部包含，报名即送氧气瓶与免费藏砖礼拍，机场车站专车接送，全程管家贴心服务，硬卧三档票价清晰，上铺是5699，中铺是5999，下铺是6299。想要奔赴雪域高原，赶快拨打电话咨询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西藏了解详情。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盈奎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诗僧惠鸿与江西诗派中人有着颇多往来，莫立峰先生江西诗派研究则径直将惠鸿划入江西诗派。今天请欣赏惠鸿的《夏日西园》，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雪坤。
1: 晚亭一霎过暑雨，高林相映山蝉鸣。南窗梦断一所墨，床头书卷空纵横。舒淇日射已成趣，起来扶杖园中行。葵英豆荚小堪摘，矮榆高柳

0: 因出城。野青灼果石落地，池塘盖水心和平。归来西屋斜阳在，原舍上闻冲破声。
1: 此诗写夏日小园之景所感，一霎时下雨过后，林中蝉鸣相应一片，惊醒诗人倍感寂寞。所寞即寂寞，室内书卷纵横，到自家菜园中散步。园甚大，田50亩为一畦，日射已成趣，用陶渊明《归去来辞》中语，元日射已成趣，向日葵花、豆荚、矮鱼高柳、野鸟、荷叶，各种物象纷然入目，一片生机，使观者为之心旷神怡，等到归来不觉时已晚矣。闲适之情溢于楚墨之间。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

0: 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石楠之徒》。《石楠之徒》是马伯庸2024年全新长篇历史小说。最贪吃的大汉使者唐蒙来到了最会吃的南越之国，这里食材丰富，简直就是饕餮之徒的梦想之地。然而在美食背后却涌动着南北对峙、族群隔阂、权位争斗、国策心肺，种种波谲云诡，竟比岭南食材的风味更加复杂。这个懒散的大汉使者深陷岭南的政争漩涡，他唯一能信赖的伙伴只有食物，唯一的破局之法只有追求极致美食的心。谁都没想到，那一缕微妙的滋味竟关乎大汉与南越国运，乃至整个中华版图。美食不会骗人，每个人在他面前都会露出本性。

0: 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1054嗨周末。每年春夏，衣柜里最不能缺的就是一件纯棉纯色正肩 T 恤，简约高级百搭，堪称穿搭界的万金油，运动通勤，宅家休闲，甚至搭配背带裤半裙都毫无违和感。这款 T 恤呢，甄选自新疆长绒棉，来自北纬35阿克苏黄金产区，纤维柔长细密，被誉为棉中贵族。做成衣服柔爽亲肤，厚薄适中，软硬适度，贴肤舒适，但是完全不会透，出汗也不怕走光，安全感拉满。因为这个领口有加固，所以机洗不易变形，然后通肩压条和贴合袖口，没有束缚感，对想要减肉的朋友来说特别友好。三件到手88元，按需求选择3件 T 恤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9种颜色尺码，从 S 码到 5XL。选择很多，登录江阴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或者 T 恤，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下单。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疑惑江西菜又香又辣，吊打一众菜系，凭啥挤不进传统八大菜系？答案真不是味道不行，八大菜系名单定性于清末，拼的不是好不好吃，而是流量和人脉。反观江西属于典型美食实力派，宣传躺平派，近代航运没落，铁路绕路，直接错失爆红风口。而且江西口味太包容，四面被邻居包围，西边像湘菜，北边像徽菜，南边沾粤菜客家味，省内口味百花齐放，却没有统一招牌人设。更冤的是，别的菜系靠高端宴席文人出圈，赣菜一心扎根民间，主打家常接地气，没有半点牌面营销。赣菜不是不够格，只是生错了流量时代。如今新版菜系榜单里，赣菜早已成功上位，妥妥正统名菜。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家中要是有老人的话，可能经常会听到提醒说，洗碗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洗洁精，要不然后果可能就严重了，轻则不孕不育，重则癌症缠身。如果上网一查，就会发现这样的说法相当普遍，洗洁精里含有甲醛会导致癌症。有网传的这么严重吗？
2: No.
1: 别吓自己了，这主要和洗洁精的配方有一定的关系。与很多人的直觉不同，洗洁精通常不能起到杀菌的作用，早些年的洗洁精更是如此。因为人们使用洗洁精就是为了去除餐具上的油脂，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要含有表面活性剂就可以了。在法规不健全的年代，用甲醛来给洗洁精防腐杀菌就成了不少低端洗洁精的基本操作。但只要是正牌的洗洁精，在产品中出现甲醛超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没有必要过于担心。经过多年的发展，有些新型的表面活剂也具备了防腐的效果，尤其是基胺盐类的表面活剂，例如像苯扎氯胺、苯扎溴胺等，它们也都收录在牙膏允许使用的防腐剂中。所以对于当今的洗洁精产品来说，想要实现不用甲醛就有防腐的功能，在技术上是很容易实现的，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0: 世界走遍的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高新大道辅路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首先关注一下台风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6点，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境内，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其影响，今晚赣东北和赣中东部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明天白天，赣北北部仍有大到暴雨，请注意防范。具体天气如下。今天晚上，喜来镇市和上饶、鹰潭、抚州三市北部以及九江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南昌市和上饶、鹰潭、抚州三市南部以及赣州市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喜来镇市和上饶市北部、九江市东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西转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小雨转雷阵雨，27到33度，九江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喜来镇中雨，25到31度，宜春多云，27到36度，萍乡多云，28到36度，新余多云，27到36度，吉安多云，28到37度，上饶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鹰潭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抚州中雨转阵雨，25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驾驶员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就慌了，不知道是应该超车呢，还是在后面就慢慢的跟着。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远离盲区，不要并行，超车果断。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跟在大货车的后面，因为容易被挡住视线，看不到前方的路况。也不要长时间的和货车并排行驶，因为你很可能正处于它的视线盲区里。需要超车的时候，提前观察一下路况和后方来车，打转向灯之后果断完成超车，不要犹豫或者是慢慢的超过。超车完成之后，和货车要拉开足够的距离，并且再回到原来的车道上。遇到货车变道、转弯或者是下坡的时候呢，就要预留更大的安全距离了，因为货车它的体积大，载重大，刹车距离长。简单来说，看到大货车，记住一句话：不贴尾，不并排，快超过，拉开距离，这样就能够大大的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洪鹏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洪鹏的《送谢无意还临川》，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副会长黄海。
1: 东山谢安石，事业赵星斗，佳人临川秀，自言乃其后。昔我未知子，即甚大江右，尔来识君面，风流故自有。早岁汉墨场，挥洒不停手，何发昆仑秋，风怒土能口。春来入诗垒，魁度逮户友，比力侠雷霆，俱法配琼酒。其余余地勺，何辱情人否？少年立风气，比夫成老丑。

0: 人才古所难，五子定不朽。清河四月下，萧岸一樽酒。悠悠西风云，暗暗南浦柳。平生六一更，物前生良友。古意黄花秋，为此常回首。
1: 诗写先文无意之名，誉满西江，刺史其人，盛称其诗笔力雄，多用比喻，可感性强，于唱和中大见优劣，自愧弗如。后落到送别，并致劝勉之意，述尽朋友之意。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

0: 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红城路到桃花路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2: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90后女孩吴为从小被外公外婆养育长大，感情极深。但是外公外婆离开人世的时候，因为学业的关系没能在身边，吴为无法接受这样的离别与告别。作为摄影艺术生的她，选择拿起相机，从老宅到老家，从亲人到故旧，一点点追溯和记录外公外婆的生命痕迹。在这个过程中，他回忆童年和外公外婆之间的点点滴滴，也重新认识了外公外婆更完整的人生。告别至亲之人，这是一次孩子从心灵上成长为大人的蜕变，也是生者以爱为生、追溯和重审死亡的治愈之旅。这是一场对祖辈的告别，也是一次爱的重逢。这是他们留给我们最后的礼物，在这之后，我们就要长大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江西很牛吗？
4: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逛海昏侯墓只顾着看金饼铜钱，其实刘贺还是妥妥的

汉代顶级养马人。在古代，马等于豪车加身份加硬实力，汉代及其上马，马的数量直接代表地位等级。海昏侯墓是江西考古史上最完整的汉代车马仪仗。更有意思的干货来了，大家熟悉的马蹄金并不是随便取了造型，正是因为汉代极度崇尚良马，以马蹄为祥瑞纹样，象征国力强盛、富贵吉祥。小小车马文物藏着大历史，足以证明2000多年前的南昌也拥有顶级贵族的骏马豪车文化。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这些年褪黑素的相关产品被年轻人推崇为助眠神药，许多人认为褪黑素能治疗失眠并且是安全的，是真的吗？
1: No.
0: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褪黑素是人体内的一种调节睡眠的激素，大脑中褪黑激素的合成和释放与一天当中的时间有关，天黑时增加，天亮时减少，褪黑素的分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减少。目前关于褪黑素改善失眠的研究有很多，但大多数要么可能有效，要么无效。而证据比较充足的情况主要是两种，一是脑时差，二是褪黑素分泌不足。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褪黑素。对于大多数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失眠，如心理问题、疾病困扰等，褪黑素效果有限。此外，市面上褪黑素产品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产品可能存在剂量不准确、成分过多或过低、配料五花八门等问题，长期使用可能对身体造成潜在危害。因此，在购买褪黑素产品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并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服用。总之啊，褪黑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辅助改善一些情况的失眠，但并非治疗失眠的万能药，不当使用也存在一定风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首先呢，来公布一条台风消息。今天第九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今天16点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境内，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其影响，今晚赣东北和赣中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明天白天，赣北北部仍有大到暴雨，请注意防范。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小雨转雷阵雨，27到33度；九江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景德镇中雨，25到31度；宜春多云，27到36度；萍乡多云，28到36度；新余多云，27到36度；吉安多云，28到37度；上饶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鹰潭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抚州中雨转阵雨，25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春日二首·其一》，朗诵者江西省朗协理事冯腾。
2: 朝来晴树有鸣琴，红绿拂春上远林。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意难寻。
1: 此诗第一二句摄取了自然景物的特征和动态，写的景物活，意趣亦活。清晨庭院树木间有飞鸟啼鸣，引得诗人寻望。春本是红繁绿盛的景象，以及春天的气温、气氛、情绪的抽象总和。然而诗人却居然看见红花绿树拂举这春远去。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再现了文学创作中一个瞬间的真实，表达了灵感出现的突发性，似乎无迹可求的神秘性的外部特征，与苏轼所云“作诗火急追王勃，清景一诗后难摹”同意。就章法结构而言，此诗前后两句间转换简率突兀，不足为训，但它很有趣地表达了诗学、美学方面的一个见解，还是十分可取的。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是折射太阳的一号，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空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4: 欢迎光临。
3: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香料之路》，一部关于欲望、探险和帝国的历史。这本书的作者约翰·凯伊认为，香料之路是历史上最惊人的反常现象之一，在任何人了解其范围和形态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却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他讲述了香料令人迷醉的原因，无数人的生计仰赖于它，众多国家和民族参与其中，有时更是不惜一战。由香料之路产生的机缘和偶然的发现，比其他任何一种全球交流都要多。作者主要通过古代地理文献、旅行日记、航海日志，以史诗般的广度、令人惊叹的细节和戏剧性，叙述了跨越3000年环绕整个地球的香料之路的发展历史。古埃及人开创海上贸易以获取阿拉伯地区的香料，希腊罗马航海家为取得胡椒和姜开辟了通往印度的航路，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等欧洲冒险家怀着同样的目的探寻香料群岛，期间还夹杂着阿拉伯航海先驱和中国航海家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衰落之后，英国、荷兰等国崛起，迅速接手和瓜分了他们在亚洲的领地和利益。而随着西方越来越激烈地争夺香料产地的控制权，这些地区原始纯真的面貌和香料贸易的神秘面纱逐渐被剥除。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阻碍，香料没能与不断增长的世界经济保持同步，香料贸易虽未消亡，但最终归于平淡。
2: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20:44变更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内，抚州市和赣州市北部、宜春市东部以及鹰潭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其中临川、崇仁、南昌、宜黄、乐安、资溪等县的局部乡镇3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时避险。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疑惑江西菜又香又辣，吊打一众菜系，凭啥挤不进传统八大菜系？答案真不是味道不行，八大菜系名单定性于清末，拼的不是好不好吃，而是流量和人脉。反观江西属于典型美食实力派，宣传躺平派，近代航运没落，铁路绕路，直接措施爆红风口。而且江西口味太包容，四面被邻居包围，西边像湘菜，北边像徽菜，南边沾粤菜客家味，省内口味百花齐放，却没有统一招牌人设。更冤的是，别的菜系靠高端宴席文人出圈，赣菜一心扎根民间，主打家常接地气，没有半点牌面营销。赣菜不是不够格，只是生错了流量时代。如今新版菜系榜单里，赣菜早已成功上位，妥妥正统名菜。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牛肉呈现绿色是重金属超标所导致，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片面了。牛肉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绿色，往往是一种光山效应的光学现象所导致的，而并非食品安全问题。当牛肉被垂直纹理切割时，肌纤维被切断，在端面上形成了很多规则排列的凹凸状结构。这些结构在光线照射下，由于光的衍射现象，可能出现牛肉表面发绿的现象。这种绿光通常具有金属样光泽，而且换个角度观察时，色泽会发生变化甚至消失。选购牛肉时可以尝试换角度观察色彩变化或消失，或通过肉质和气味来判断，没有腐败气味或者粘液就可以放心食用。如果牛肉发绿并伴有腐败的气味、粘液等异常现象，那么很可能就是牛肉变质所导致的。这样的情况下，变质的牛肉不仅口感和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还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所以不建议食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江省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8:44变更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抚州市和赣州市北部、宜春市东部以及鹰潭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其中临川、崇仁、南城、宜黄、乐安、资溪等县的局部乡镇3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时避险。接下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小雨转雷阵雨，27到33度，九江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济南镇中雨，25到31度，宜春多云，27到36度，萍乡多云，28到36度，新余多云，27到36度，吉安多云，28到37度，上饶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鹰潭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抚州中雨转阵雨，25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二》，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陈怀杰。
2: 魁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石下三声泪，凤使虚随八月长。画省香炉为拂枕，山楼粉蝶因悲甲。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舟前芦荻花。
1: 这首诗主要描写了夔州秋天夜晚的景色。第二句“每依北斗望京华”是从第一首《故园新》而来，它承上启下，是全篇的关键之笔。下面四句都是围绕“望京华”三字落笔。整首诗交织着深秋的冷落荒凉，心情的寂寞凄楚和国家的衰败残破。诗把峡谷的深秋、诗人个人身世以及国家丧乱都包括在里面。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驾驶员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就慌了，不知道是应该超车呢，还是在后面就慢慢的跟着。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远离盲区，不要并行，超车果断。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跟在大货车的后面，因为容易被挡住视线，看不到前方的路况。也不要长时间的和货车并排行驶，因为你很可能正处于它的视线盲区里。需要超车的时候，提前观察一下路况和后方来车，打转向灯之后果断完成超车，不要犹豫或者是慢慢的超过。超车完成之后，和货车要拉开足够的距离，并且再回到原来的车道上。遇到货车变道、转弯或者是下坡的时候呢，就要预留更大的安全距离了，因为货车它的体积大，载重大，刹车距离长。简单来说，看到大货车，记住一句话：不贴尾，不并排，快超过，拉开距离，这样就能够大大的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影子母亲、保姆、换工与育儿中心的微观政治。如何定义好妈妈？母亲和保姆谁是更好的照护者？如何理解保姆在家庭生活当中的角色？如何界定和维护母亲与非母亲之间的边界？基于对30位职场妈妈和50位儿童看护的深度访谈，人类学家麦格唐纳从有偿儿童照护切入当代家庭生活的核心，探究代理母亲工作。他深入家庭内部观察商品化的母亲工作，包括雇主妈妈和儿童看护在情感和金钱上的矛盾和协商，家庭照护安排中的规则和期待等。这本书矫正了对于有酬家庭雇工的典型理解，阐明了当代女性对母职和雇佣策略的理解，揭示出家庭与社区、居家与工作、爱与金钱之间不断变化的边界。其英文版出版10年来好评如潮，被誉为工作和家庭生活领域的学者的必读之作。其中文版的出版更将为相关的研究提供极具价值的研究范本和理论启发。影子母亲是关于母职、工作和照护研究的经典之作，它拓展了育儿相关研究侧重于家庭内部分工的常见路径，深入探讨了在城市职业女性平衡育儿和工作的过程中保姆所扮演的角色、实践模式以及其后果，并且提供了形成良性雇佣照料关系的可行方案。这本书写作风格生动活泼，具有跨越学界和普通读者的可能，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人说久坐办公确实伤身，但只要改成站立办公就能抵消伤害，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尽管站立办公能一定程度上改善诸如血压、胰岛素敏感性和肝右三酯水平的指标，但这些改善未必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站立式办公桌和类似的办公姿势也无法避免长久保持一个姿势带来的健康问题，不管是久坐还是久站，都会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的风险。此外，长时间站立也可能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如静脉曲张和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等风险，因此建议不能单纯依赖站立办公来抵消久坐对于健康的不利影响。站立式办公相较于久坐具有一定的健康优势，但并非绝对。合理结合站立与坐姿办公，增加日常活动量，才是确保工作时保持健康的有效策略。通过调整工作环境和日常习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办公方式，实现长期健康的目标。
3: 江西很牛吗？
4: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5: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4: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6: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逛海昏侯墓只顾着看金饼铜钱，其实刘贺还是妥妥的汉代顶级养马人。在古代，马等于豪车加身份加硬实力，汉代及其上马，马的数量直接代表地位等级。海昏侯墓是江西考古史上最完整的汉代车马仪仗。更有意思的干货来了，大家熟悉的马蹄金并不是随便取了造型，正是因为汉代极度崇尚良马，以马蹄为祥瑞纹样，象征国力强盛，富贵吉祥。小小车马文物藏着大力，足以证明2000多年前的南昌也拥有顶级贵族的骏马豪车文化。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洪楚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洪楚的《田家谣》，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常务理事王林。
1: 鸠复伯兮农贺锄，身披博士头毛仆。雨不破快田齐图，啼败青青家古枯。大腹对冲头鬓梳，小腹十岁形享孤。四时作苦无酷如，门前叫嗔官所租。
0: 此诗写农家作苦与受官租之严重剥削。鸠复据意为鸠逐其父，父与之争斗，是天将与之故。辟雅有天因鸠逐其父之语，农夫何锄下田。身披据写这个农夫的形象，身穿雨衣，头戴斗笠。三四句写田地情况，啼败杂草丛生，禾苗枯死。后四句写农妇年长者舂米而鬓发稀疏，年少者或十岁已给其婆母，两人皆极劳累，但仍无衣御寒，而所逼租妇的小吏临门咆哮如雷。诗人于此表示无限同情。诗每句用韵用平韵，第五字皆平，故笔势雄劲，又详于描绘天旱与农家勤劳之情景，而于官吏所租只用叫嗔二字形容，琢磨虽少如闻其声，令人无限同情。洪楚受其舅黄山谷指教，诗颇似之，纪云为深得豫章之格。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A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0: 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当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0: 技助威。
1: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关心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 G35 济广高速的英瑞北段京西入口是封闭了， G35 济广高速1555公里瑞寻段寻雾境内往广东方向发生一起两辆货车追尾的事故，单道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昌小雨转雷阵雨，27到33度，九江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济南镇中雨，25到31度，宜春多云，27到36度，萍乡多云，28到36度，新余多云，27到36度，吉安多云，28到37度，上饶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鹰潭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抚州中雨转阵雨，25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
3: 无论是脑血管还是脊髓血管病，康复治疗都很重要。在病情稳定后，尽早开始科学的康复训练，能帮助恢复肢体等功能。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血管内治疗解决了根本问题，术后配合康复，能让生活质量得到最大程度的提升。
6: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7: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8: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6: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一。

0: 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好，早上的7:06，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各位早安，我是董涵。
1: 全新一天还有全新一周的开始啊，大家要做好准备，就是接下来一周会是35度以上的高温。
2: 哎，这个台风已经是渐渐的走了啊，但是留下的就是高温了。
1: 这次台风啊，我就是发现，因为大家做好了一个充分的准备哈。然后刚才我看到新闻说，南昌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是结束了防汛预警响应，之前是启动了一个三级响应啊。那昨天下午的4点钟，这个防汛的预警响应就来了。那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是什么呢？高温预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南昌，生活南昌的这个天气都是在35度以上。
2: 对，
1: 从今天会是稍微凉爽，今天早上我都没有开空调，作为一个油车车主没有舍得开空调，但是明天开始估计早上就不行了。明天开始就是36度往上，一直都是，就是放眼望过去都是35度以上的高温。
2: 对，全部都是这种晴好的高温天气了啊。到了这可能到了周末之后呢，又会有这个小雨的天气啊。
1: 毕竟是15号就要入伏了，这个必须给大家一点来自于南昌夏天的震撼，就是火炉这个名号还真的是名不虚传啊，大家不要低估我们的这个存在。当然了，这个一旦遇到这种暑假高温的天气，我发现有一个地方大家会必然会多多的选择，就是我昨天因为到了周末嘛，大家也知道还是有这种家庭亲子日，我觉得除了那种孩子已经很大了，或者说你已经是自由了，基本上你可能还是周末会面临一个家庭一家人去哪儿，
2: 对，
1: 这么一个情况
2: 难题。
1: 对，我们一开始呢就说我们去科技馆吧，因为临时决定嘛，就跟我邻居说，我说我们要不就去科技馆，因为他们也是从外地回来，我说科技馆可以待一天啊，虽然科技馆有的时候空调不是那么的凉，然后我们就去，就我打开那个预约的小程序，满了。
2: 对，约不到。
1: 对，
2: 你临时约可能在暑期的时候，临时约可能真的约不到。
1: 他好像如果说你要约到，我看了一下那个科技馆的小程序，他是有一个就是那种花钱的什么 VR 体验还是什么体验，30块钱，我不知道是不是买了那个票你就能进去。
2: 我知道它里面有那种电影，就是
1: 它现在新增了，叫什么 VR 互动还是啥的，
2: 这样
1: 虚拟现实互动，30块钱，对，科技馆预约，然后
2: 那应该是吧？如果你买了票，那你肯定要进去看的。
1: 对
2: 呀、
1: 你至少能让我进那个常设展厅嘛？
2: 对对对，
1: 反正你看，像今天就能约到了，昨天早上我打开是完全没有票的，然后它这个虚拟主题展。虚拟现实主题展就要花30块钱，后来我们说，哎，那能去哪儿呢？想半天说，啊，那还是去商场吧，因为昨天，天气也不是那么的稳定，
2: 对，
1: 啊，
2: 时不
1: 时
2: 下
1: 雨
2: 的，对
1: 对，然后，最后发现，还是商场最适合我们。
2: 没错，就是夏天，我真的就是带宝宝去最多的应该就是商场了，因为
1: 对，
2: 商场来说，就是它是晴热不挡，就是你这温度外面温度比较高的话，商场也比较舒适。
1: 除了担心说到了这个秋冬季节病毒比较多以外，商场几乎对于家还有花钱多以外，
2: 哎，对，
1: 就是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没有缺点的。而且很多人一进商场就有些必做的事情，比如一进商场先买杯咖啡，先买个奶茶，然后再开始逛。我不在乎买的什么，但是我得先消费这么一把，也不用花很多钱。
2: 那到了商场必须要消费，
1: 对，就拿着咖啡，然后你就这么随意逛逛，吹吹空调，你都觉得出来透了个气儿啊、何况现在商场各种活动呀、配套啊还非常的多。最近呢，就有网友反映说啊，随着这个南昌九龙湖西与望城片区入住人口的持续攀升，消费体量逐步增长，但是啊，片区规模化、商业配套问题缺失日益凸显，就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盘活优质地块，完善商业配套。转换过来说人话，就是希望九龙湖能多点商场。
2: 对
1: 啊，这个董涵有发言权。
2: 你知道最近那个九龙湖有一个新开的商场特别火吗？
1: 知道知道，就是第一天去的时候，完全挤不动道。
2: 你去了吗？
1: 没有，当然没有。
2: 那个叫什么弯月天地，不光是第一天，一直到现在都是，而且就是每天都是。
1: 他真的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我觉得是，就他正好选择开业的日子，正好也是放暑假。大的时候，
2: 对，
1: 那就说明九龙湖现在入住的人群已经非常多，
2: 而且人真的特别多、就是、
1: 我相信像我们这样住在青山湖的人应该不会这个
2: 专门跑到那边，
1: 专门跑到，
2: 因为它也不算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商场。
1: 不大呀，我看起来好像还挺大，它外面有
2: 不大，
1: 有那个什么宠物乐园还有小朋友玩的地方。
2: 对，它是其实外面是就有点类似于像万象天地和万象城中间的那个就是花园一样，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综合体、
1: 哦、
2: 其实拍照什么打卡挺出片的。
1: 嗯，
2: 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宝宝的这种娱乐性的
1: 设施，这个我看到了，就是因为刷到了那个，我本来是想去玩一下的。
2: 没错，还是适合宝宝去玩的，但是就是、但是

0: 从它整体的体量和设计来看啊，它其实更多的就是像辐射周边居民的一个
1: 商场，
0: 对，辐射周边的一个小中小型商场吧，算是。
1: 对，但是最近我去了商场，我自己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可能我不知道，就是让我觉得有点后怕的一个地方，你知道。我昨天啊去了一趟红城路的那个商场，
0: 嗯，
1: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是现在很多的那个商场，我一进去就有人拿着一些那种小玩具或者小礼物说，来宝宝免费送你一个玩具
0: 啊，对，
1: 免费送你一个礼物，
0: 有很多，
1: 对，我看都没有看，虽然我都不知道他的这个套路到底是什么，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这种所很多人拿着这种所谓的这个免费的礼物或者是套路的情况，然后对你的孩子进行诱惑，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吓人。
0: 没错，就会让你的孩子就什么都不考虑，因为孩子他毕竟不懂嘛，然后他就会去想要这个玩具，然后你的家长可能就会去停留，
1: 对，他就
0: 会被推销，
1: 而且要不就是好可怕的，就是你去商场，我吃个饭，我昨天在那个负一楼吃了个饭。我吃着饭，突然有人从后面，因为他知道负一楼那个地方它是通透的，
0: 嗯嗯，
1: 就是它是那种流动的小当铺啊，也不是流动，就是通透的小当铺。
0: 对，
1: 突然有人从我耳朵后边钻过来说：“姐，你还是要这个玩具不？那个有没有抱篮球？而且就是你在任何地方，我们就上个厕所，
0: 嗯，
1: 厕所门口都有推销的，说要学篮球体能，游泳嘛。我说学了，学了，学了，都学了。
0: 对，尤其是
1: 非常可怕、啊。
0: 对对对，在一些主打这个亲子的一些这种商场里面，这种。情况特别常见
1: 啊！当然，现在的这个一到周末的时候，像昨天天气不好，那加上天气很热，基本上商场都被家长和孩子占领了。
0: 是没错。
1: 哇，就基本上是走不动道的那个程度。因为说实话，真的能够像科技馆或者博物馆这样免费开放给市民去度过周末的地方还是有限的。
0: 对，其实我
1: 除了商场，真的没有更多个好的选择。
0: 其实我还蛮推荐这个各个区域的有一些这个小的一些孺子书房啊，大家可以去。其实也是，但是也是要提前去占位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还特别适合这个带着宝宝去看一下。
1: 但是说实话，小朋友声音比较大，除非我觉得还是要等有一定的年龄，他可以静下心来。
0: 对对对，能够自己学习，
1: 对自己看看书。孺子书房
0: 小学初中比较合适了。
1: 对，孺子书房确实是一个好选择。但是我那天是发现，工作日还好。周末也是一位难求，
0: 人非常多。
1: 我昨天本来是有点想去那个高新区美术馆的，
0: 我去了。
1: 他不是昨天发通知说他闭馆吗？
0: 啊，昨天没有，我是前天去的。
1: 昨天说昨天和今天因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闭馆。我请问，
0: 但是周六的时候没有闭馆。
1: 对啊，周天我本来是周天想，我周六上班嘛，我就想周天去。
0: 但是感觉周六那天他说是晚上，他本来是要营业到24点的、
1: 哦、
0: 但是那天晚上他说因为台风到21点就结束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们不太清楚。
1: 高新区图书馆还是美术馆？
0: 图书馆，高新区图书馆、哦、就是那个在那个什么绿地那个什么酒店旁边的、那个、
1: 有点像那个霍格沃兹、
0: 啊、对对对，就是特别出片儿那个
1: 对图书馆。 我也去过好几次，那个地方也确实挺适合去阅读呀，然后坐。然后本来是想去美术馆，那美术馆其实一直弄得还挺好的。高
0: 那个美术馆是在哪里啊？
1: 就在对面啊，图书馆正对面
0: 啊。这样啊？
1: 啊，对，那个美术馆我们也经常去过。反正那边体验也挺好的。因为我看到最近好像那个江西省美术馆也有一些新展，但是美术馆不好停车，算了。所以就是你会发现，你现在想要去选择一个商场，从停车，我昨天去红城路那家商场，我就不点名了。反正每次去的时候，
0: 都要交费是吗？
1: 对，我们停了，因为带小朋友去玩了一个游乐场嘛。40，你懂？
0: 40块钱？
1: 啊，对，对不起，二十。
0: 你吓死我了。
1: 20，然后上次我们在那个山姆印象城，当时那个车没有绑定车牌，是停了25块钱。反正都挺贵的。我就觉得我不理解，我明明在那里都已经消费了大几百了。然后你还要让我交那么贵的停车？
0: 我觉得山姆是个例外吧，我在山姆从来没有交过钱。
1: 但是当时可能是我们那个车
0: 牌，因为是没有绑车牌，
1: 对，没有，正好没有绑定，就是被家里的另一个人绑定。如果你要再开过去的话，他联系不上他交那个车费的话，就要付比较贵的一个停车费。
0: 这样啊？
1: 对，反正红城路那个商场，我就觉得
0: 我基本上对我之前我好像在节目里也说过，就是我。好像随便去停了，就停，就是你就没有免费的时段，你就是进去就要收钱。
1: 然后每次我们在这时候就要夸万象系，对，你提醒我今天要吉星，
0: 对对对，
1: 吉星可以免那个停车。所以今天我们想和大家来说这么一个事儿，你对商场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喜欢逛什么类型的商场？你觉得南昌哪家商场，甚至外地，
0: 逛吧
1: 我觉得还有外地，
0: 对
1: 对，因为其实确实现在商场也很卷嘛。你觉得外地体验最好的商场，或者南昌你觉得体验最好的商场是哪一家？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3: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这时段的滚动头条，我们首先来刷新一下国内的消息。教育部表示，近期网络上出现了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无法进入到教师岗位，教师需做好失业准备等传言，以上的说法均不属实。
4: 公安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3: 一到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
4: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
3: 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
4: 六月，随着高校毕业季启动，全国住房租赁市场需求加速释放，乌市城住宅平均租金在连续2月小幅调整之后止跌转涨，市场修复态势进一步明确。北京、上海、深圳、天津等核心城市租金环比涨幅进一步扩大，乌市城中租金环比上涨城市数量也明显增多，短期住房租赁市场进入传统旺季。
3: 当前房地产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2026年作为155新开局之年，好房子政策引领行业回归居住本质，传统开发逻辑转向存量价值激活，企业聚焦品质服务与价值创新，地产与运营协同发展是当下行业破局的关键。无论是销售型还是持有型地产，都离不开运营的支持，而物业正是运营中最关键的落地环节。
4: 2026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到了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
3: 日前发布的2026年度中央企业科技科创力解析报告显示，从战略性新兴产业二级分布来看，过去5年央企研发的重心正由装备、电网、材料等领域加速转向信息技术方向。2025年下一代信息网络单项申请量已达到6.9万件，软件服务、云计算与大数据同步上升，2025年分别达到4.7万件、4.1万件，均进入前三。
4: 记者从北京多家青年了解到，目前品牌足精食品价格在1230元到1250元每克区间，相比1月底的高点已经下降近每克500元，但仍然处于高位。
3: 2026年春节过后 ，AI 短剧开始井喷，演员和剧组过完年回到横店，发现之前谈好的活忽然被 AI 抢了饭碗。短剧行业的确因为 AI 而重构，可真人和 AI 并没有走到非此即彼的那一步。AI 仿真人剧、AI 漫剧离完全替代真人还差着一截。
4: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11号，2026年暑期档档期总票房还预售突破25亿，给阿嬷的情书、玩具总动员五、四度火遮眼、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当前票房的前5名。影片功夫女足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
3: 中国酒业协会表示，坚持法治监管，严厉打击线上售假、价格欺诈、数据滥用、算法歧视，聚焦平台流量、定价、抽成、溯源4大核心环节，强化酒类平台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杜绝强制二选一、限流 牛逼价等行为。
4: 毕马威发布毕马威康养50报告，康养产业处于大面积亏损和微利运营的困境，养老服务行业存在重资产长周期高成本低溢价的商业模式特征，养老机构前期投资大，资金回笼慢，运营成本逐年上涨，而收费价格提升空间极为有限，是多数机构长期在盈亏平衡线附近挣扎。
3: 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正式启用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实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
4: 新疆今年前六个月绿电交易电量达到159.2亿千瓦时，接近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绿电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4: 再来看省内消息部分，2026年6月份，江西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缩小0.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9%，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0.9%，服务价格上涨0.6%。一到六月份，平均江西省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0.7%。
3: 2026年6月份，江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2.7%，环比下降0.5%，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5.2%，环比上涨1.2%。
4: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江西省算力券、数据券管理办法》，将从8月6号起正式实行。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日前公布提名名单，江西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的《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长安的荔枝》、《志愿军存亡之战》等四部影片入围了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新人等共计20项提名，实现了各门类奖项全覆盖。
4: 南昌市图书馆新馆日前正加紧安装外立面幕墙，项目预计9月基本完工。这一座落于青山湖畔的文化场馆建成后，将全方位满足市民读书研学、文化休闲需求，为南昌打造一处冰水书香文化新地标。
3: 防止因高温天气引发各类的安全事故的发生，南昌之星摩天轮决定自7月9号起实施夏令时开放时间，就是9点至18点呢将暂停开放，18点至24点正常开放，23点停止售票，23点30分停止检票。
4: 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升级无成人陪伴儿童专项保障服务，在完善全流程一对一陪护服务的基础之上，新增设趣味科普互动服务，让众多独自奔赴旅途的空港小飞侠平安快乐地开启夏日旅程。
3: 日前记者了解到，南昌高新区光电产业园2号园区配套导班房项目建设稳步提速，项目整体的施工进度完成约90%，园区生活配套功能完善取得阶段性的进展。
4: 吉安市落实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10月1号起实行。
3: 吉安市公路建设和养护中心决定对 G319线太和线观潮小桥3、观潮小桥4实施拆除重建，交通管制的时间是7月20号到2027年的2月28号。
4: 赣州市普通高中第一批特长生在均衡招生之前录取，均衡志愿为梯度志愿，按志愿优先遵循分数的原则投档，均衡录取最低控制线原则上为各高中学校第一批统招线下120分。
3: 九江印发管理办法，全面优化高龄津贴发放流程，正式推动高龄津贴免申即享服务，彻底改变以往群众主动申请的模式。
4: 继续关注，目前九江市商务局连续发布2份通报，取消秀水县、瑞昌县共12家家电销售企业参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的资格。经查，这些企业在活动期间存在利用低保户身份套取补贴、骗补等严重违规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政策公信力。
3: 永修文旅一卡通日前正式上线，该卡整合了全县优质文旅资源，秉持一卡通行、全域畅游、惠民利民的理念，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场景，旨在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一站式文旅体验。
4: 随着暑期来临，宜春中心城区各游泳馆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繁忙的季节，连日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游泳馆，在清凉的池水中学习游泳技能，消暑纳凉。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大山野的风，叫你少匆匆，嘈杂的流浪的辗转的啊

0: 像那老墙遮出的新芽，像雨水挂念着山洼，他额头上的年轮是我归途骑上的白马，你不要忘了我啊，我不会忘他。
1: 好，各位打工人也不要忘，今天是周一早高峰啊，还是有点地面湿滑的样子。那道路上的通行情况，马上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来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那么来到今天礼拜一，新的一周，周一早间啊，这个依然大家在早间出行的时候，也会面临到台风带来的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况。当然，总体来看，这雨势是不算大的啊。那这大家早间出门还注意一下行驶上的安全。微微有一些降雨，但是呢，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过江。桥梁啊，现在大家是不怕的。目前的出行路况呢，都还是这个特别的这个坦荡啊，这个特别的轻松啊。目前啊，大家呢是不太在意啊，路面上。

0: 的一个新式通信啊。大家呢现在来看啊，早间呢甚至还有出来晨练的朋友啊，目前的城区的包括像这个主干快速路以及像过江桥梁的通行呢都是一致畅通。一环线的关键节点包括九折高架豫章台，包括西环黄家谷立交，其实给大家检查来看啊，通行呢此刻都还没有出现早间的第一波次的车多堵情，说明现在路况非常轻松。如果大家了解到道路路面有更多的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万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信首选华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6: 大家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牛湖路西向东拥堵302米，甘州市的长征大道东向西拥堵350米，邵氏的兴业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365米。再来看到高速方面，
7: 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G35吉广高速英瑞北段的金溪入口目前是封闭的。G35吉广高速1555公里瑞寻段寻乌境内往广东方向，目前是发生了一起两辆货车追尾事故，目前单道通行。S33上万高速9公里横峰收费站至益阳服务区区间往万宁的方向，目前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0: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

0: 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4: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5: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不止追星：数字时代爱的变革》。在数字浪潮重塑情感边界的今天，社会学者沈亦斐通过近7年的学术深耕，以一名进入追星田野的学者、嗑 CP 的亲历者，以及拥有大量粉丝的公共传播者的多重且独有视角，为我们推开了理解未来情感的一扇窗。这本书跳出了偶像崇拜、消费狂热的旧叙事，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正在生成的供养之爱。在算法与媒介的连接下，爱不再是单向的仰望，而是通过可见、可识、可回应的深度互动，转化为了一种共同成长的生产性力量。同时也揭示出，当情感被高度组织化、量化并卷入平台的竞争逻辑时，爱可能滑向情感专制。这本书层层推进，呈现粉丝之爱如何成为数字时代亲密关系的先锋缩影。这本书由追星与饭圈切入，却并不止步于此，而是将讨论推进到更广阔的时代议题。在新的技术与社会条件下，我们究竟如何重新学习去爱？这不仅是一部为学术界提供数字时代情绪结构变革洞见的力作，也是一份回应当代年轻人如何在不确定中寻找归属的精神指引。
6: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

0: 好，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继续陪伴大家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0: 我们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其实台风的影响依然存在啊，但只不过是擦边儿。这个正好是在我们江西，尤其是对于有些的高速公路啊，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因为
1: 主要是集中在那个赣东北地区啊。
0: 对，有暴雨天气的影响啊，提醒各位来关注一下。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G35 济广高速英瑞北段京西入口是封闭了。G35 济广高速的1555公庄瑞寻段寻乌进内往广东方向单道缓慢通行，
1: 还有这个 S33 上万高速9公里的横峰收费站至益阳服务区往万年的方向目前也是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啊、
0: 对，其实江西的话还是对上饶片区的影响比较大。我昨天已经刷到了很多这个浙江的朋友说天天在家已经囤了很多的零食了，说已经长胖3斤了，就是因为之前就是响应号召嘛，囤了不出门。然后我昨天看了很多的通知说比如说有些地方的这个提醒，就是提醒市民不要出门，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不要点外卖。有尽可能不点外卖，因为有这个暴雨天气嘛。然后很多市民就在家里囤了很多的零食，说我已经在家吃了一天了，真的吃不动。
1: 发现这个家里的茶花会好像真的吃不完。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一下子找到了这种非常自觉居家在家的这种感觉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路放大镜，是给我们发了几段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啊。这个晒出了有好几辆车在，应该这是在桃心高架转九州高架的连接处，我们看到前方这辆赣 A R88F7，还有两辆车。还有赣 A9390 啊，两辆车同时的越过实线，其实他对于他来说，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越过

0: 越过了实线，
1: 就真的也没有必要，你再往前开一点点就是虚线了。
0: 对对对，可能就是你平常行车习惯不是特别好，就感觉我自己一并到主线，我立刻马上现在我就要走到主桥上，
1: 对，
0: 就这种感觉，我一秒钟都不能耽搁，但是实际上没有预料到这边其实已经是实线了。
1: 对
0: 啊，再曝光一辆，前方还有很多的车也是在这个匝道桃心高架转入九州高架的这个连接处啊，主要的匝道他们是越了这个
1: 黄
0: 色导流
1: 线，
0: 然后、在这边随意的变道。我们在这儿也是继续曝光一下，干 AK06U0， 干 AK06U0 说希望我们 转发给小姐，没有问题啊，就今天早上的这个情况。
1: 是，然后今天早上情况其实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啊，带头大哥跟我们分享一张图片，然后说天晴了啊。非常
0: 啊，这不是在南昌嘛，我这个要对你产生质疑。
1: 这是哪里啊？
0: 对，因为我没记错的话，他好像是我们有位听友好像是自驾去内蒙了。
1: 哦。
0: 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是内蒙的天儿，连就是已经到万里无云的程度。前两天我还看到有这个朋友有同事。是他在河北嘛，然后就是说、那边40度高温、说到底哪儿才是北方南方呀，这个感觉特别的热啊。他说全部都是桃花高架转南一环，这边看到有很多车辆越这个实线通行。好的，我们也会转递给交警，真的很多的车辆就是视实线或者是导流线于无物，行车的习惯不太好。
1: 对，在这个桃花高架转南一环的这个位置确实是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种乱象啊。
0: 而且你看前面有一辆这个奔驰，这一辆他刚才之前曝光的这个干 A50LR29 它其实是用的后视的行车记录仪，然后这辆车的话是完全贴着这个，其实挺危险的，它是贴着在靠近这个道路护栏的。
1: 对，它是在那个转弯的位置，它是两车道就变成一个车道了。
0: 嗯，
1: 然后
0: 贴着那个护栏的导流线，
1: 对，
0: 白色导流线，
1: 对，它贴着那个外侧的那个，
0: 其实它是一个不规则区域。
1: 对、对，没错，就是这真的非常的危险，
0: 而且稍不留意的话，可能就会和你的车剐蹭上。而且当时能感觉出来，我感觉后视的行车记录也挺
1: 清楚的，
0: 让人不是不光是清楚，就是让我有种瘆得慌，就感觉后面的车随时要撞上我的感觉。然后还有曝光了一辆，前方也是真的有很多的车喜欢压这个贴边压白色导流线，在桃心高架汇入九十高架的这个连接处来通行。
1: 对，
0: 当然有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这样做的话，通行效率变高了呀，我加速了这个路口通行的效率，但是也会加速事故发生的概率。
1: 对，真的非常不安全，可能就很多人就觉得、啊，这怎么单车道这么宽啊，非常的好走。那为什么这个我不能加一下32？确实，但确实是因为这边的汇入路口比较多，
0: 对，
1: 这样的话经常变道，很容易造成这个交通事故、
0: 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我们的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那今天是周一啊，早高峰，我们也给打工人推荐一个刚需啊、先看这个
1: 路
0: 面上的情况。平台人生也是跟我们说到了，目前从桃心高架啊汇入到九州高架，九州高架汇入红藤高架
1: 哦，
0: 对，这边。哎，是吗？是桃心高架吧？对，
1: 不是吧？
0: 市场，对，是桃心高架，没错，因为它下方是市场东路了。
1: 啊、
0: 哦，是吧？是这个桃花片区嘛？所以是从桃心高架汇入九州高架，这边已经出现了一个全线的车多排满啊。刚才其实，在15分钟之前还是挺好走的，现在已经是车多繁忙
1: 了。对，这个位置也确实非常容易发生拥堵啊，听各位。
0: 对，确实是这个路口，
1: 是这个位置。
0: 桃花南，桃花南路高架，
1: 南往东方向
0: 右转。对，是现在已经是要耐心等候一下，控制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哈。
1: 好，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周一打工人的这个满满的福利吧。今天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这个大家平时早上上班啊，
0: 刚需
1: 用、对，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包，就是 MLB 的满印小背包和大背包。那么
0: MLB 它会有一个老花的这个图案，它的这个也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然后这个老花的话，其实海曼经典百搭，虽然它是个运动品牌，但是这个老花就会让你觉得很时尚，
1: 很百搭。
0: 嗯，
1: 对，就是那种经典图文还是非常百搭的。
0: 对，虽然它是满印，但是这个老花就是挺时尚。
1: 是，那今天我们是有几款的这个给大家来提供啊。第一个是这个小背包，这个小背包它的市场价呢是499，那么限时折扣到手99块钱。然后大背包限时是129块钱，而且是有两种颜色可以选择，同时呢还有 MB 的这个老花渔夫帽、以及
0: 这
1: 个 MB 经典的大标棒球帽、这两款帽子呢也都可以选择。那么这个老花渔夫帽市场价呢是539，那今天限时折扣到手是79块钱，而且是有三种颜色可以选择。
0: 对，
1: 那经典大标的棒球帽旗舰价格是305，那限时到手价是79块钱，七种颜色可以选择啊。
0: 对，那么大家如果说需要购买的话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帽子，回复一下帽子就可以抓紧抢了。继续7:03，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

0: 鸿蒙智行首选华鸿华鸿汽车给大家带来注意路况。咱们啊，这个台风天、降雨天叠加礼拜一的早间高峰，这怎么想？这个组合啊，那都是这个咱们气势恢宏早间路况的一个这个代表啊。但是似乎啊，今天清早的路况画风啊，并没有想象中的夸张啊。这个早间高峰啊，没有一开始给咱们很大片哈。咱们现在来看的话，细水长流啊，路面上虽然看起来还挺热闹，非机动车什么都还挺多，但是事实上形成阻碍的路段真心不多。目前来说，环线一圈，包括黄家湖立交，包括朝阳大桥，包括洪都高架的这边火车站东广场啊，这个靠近汉庭酒店附近桥面，九州高架豫章台啊，靠近到这边的靠近到这个象湖啊，湿地这个公园这边的这个附近桥面啊，现在通行其实都不太成问题。在因此来看的话，今天的早间主要降雨呢不是特别夸张啊。零星的可能会有一些毛毛细雨，大家在路面上现在其实都不太感受得到啊。大家出行的话啊，现在也都基本是保持暑假的一个出行节奏，因此来看的话，目前的路况压力呢也还不算太大。如果大家了解到道路路面有更多的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鸿，买鸿蒙找华鸿，鸿蒙智行首选华鸿。
1: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地市路况，九江市的浔阳东路东向西拥堵402米，金沙南大道的东南向西北拥堵526米，牛湖路的西向东拥堵302米，甘州市的长征大道东向西拥堵491米，邵氏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1米，金开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443米，兴业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499米。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运动能够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七月份呢可以选择游泳、跳绳、篮球等户外的运动，但是要避开高温的时段。运动后及时的补水补盐，防止中暑。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保健科主任何世杰提醒大家，每周至少呢5次，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的运动，助力孩子长高。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我们的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的，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2: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2: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3: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2: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
2: 人消失了。
4: Sorry,
2: 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100%是诈骗，100%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两千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不少传闻称罐头食品当中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所以不健康不能吃，这是真的吗？
3: No。
1: 听说答案，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事实上，罐头食品是一种通过密封和杀菌工艺可以在室温下长期保存的加工食品，它们经过食料预处理、装罐、排气、密封、杀菌、冷却等一系列工艺，使得罐内形成无菌无氧的环境，从而实现长期保存。这样的保存办法并不需要添加大量的防腐剂，大多数的罐头食品是不含防腐剂的，只有少数因为工艺或原料限制可能添加少量。这营养方面，罐头食品在加工过程中确实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成分，尤其是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但肉类罐头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相对稳定，而且高温高压处理还能使鱼骨当中的钙溶出，增加其含量。果蔬类罐头虽然维生素 C 等也会有损失，但是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有所保留，而且其他的脂溶性维生素也损失较少，因此罐头食品仍然可以作为营养来源，尤其是对于那些难以获取新鲜食材的人群。选择罐头食品时，应该注意检查包装是否完整，避免购买胀气或破损的产品，同时应该选择糖分或盐分较低的产品。选购时还应该关注产品标签，避免购买违规添加防腐剂的罐头。总之，罐头食品并非没有营养或不健康，它们可以是饮食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新鲜食材难以获取的情况下，正确选择和适量使用罐头食品可以为饮食提供便利和多样性。
2: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1: 我是林可。
2: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4: 我是小雷。
2: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1: 我是菲菲。
2: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1: 交通咨询，
4: 路况服务，
1: 购车要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5: 1054帮忙热线，我们在你身边，两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开通。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此时此刻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服务。
1: 对，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是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可以拨打这两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此刻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一零五四大交通群和我们互动交流。
5: 嗯，然后马路放大镜跟我们分享了两张图片啊，是这边的目前在省会南昌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他说马上要下大雨了
1: 所以大家是要关注，其实台风的后续影响还是有这种大风和降雨，只不过从明天开始会升温哈。
5: 哎，对，嗯，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来说一说你对商场的要求啊有什么，就是喜欢逛，大家喜欢逛什么类型的商场？
1: 就是你属于，我觉得喜不喜欢逛商场的人，除了你能天天在家宅着，基本上你呼朋引伴或者说和朋友之间相聚，没有得选，就是去商场。
5: 对，然后这个39群的吴他说啊，武商挺不错的，山姆体验最好，河马比较符合中等收入人群。嗯，
1: 就是咱们现在今天讲的就是中产啊。
5: 哎，对
1: 对，
5: 其实我觉得河马更多它比较适合那种单身
1: 小家庭，
5: 小家庭小青年，
1: 像我们家这种就一家三口，你没事儿吃点啥。我最近逢人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哈，这个就是个题外话，就是盒马有一个穷鬼三件套，当然它是网友的这个细说，我之前跟董涵也好像应该有推荐过吧。
5: 嗯，
1: 它是可以买，就真的很便宜，然后又好吃又很简单，就盒马真的很适合打工牛马，就果然人家叫盒马非常懂打工牛马。他出了一个什么三件套呢，是在家可以做那个小过米线。
5: 哦，
1: 你买一份那个好像是7块钱还是8块钱的那个黑猪肉肉馅儿。
5: 嗯，
1: 然后呢再买一份酸菜是5块钱还是多少钱一盒，再买一份米粉，加起来总共好像就是不到15块钱。
5: 嗯，
1: 像如果说家里就是你一个人，你可以吃两顿，它那个肉馅非常的多，先把肉馅炒香，然后再放酸菜一起进去炒，再放点什么番茄酱啊调料啊什么之类的，煮米粉非常鲜美，而且我觉得对于打工来说太友好了。
5: 换成普通猪肉更友好
1: 啊，
5: 换成

0: 普通猪肉更友好
1: 啊。对，就它有普通猪肉，好像只要4-5块钱一个，
0: 对，非常便宜，
1: 而且剁好了那个肉馅。
0: 对，就是你回去，我经常会买他们家的这个
1: 肉
0: 馅，肉
1: 馅
0: 很方便，
1: 真的很方便。而且如果说想让孩子稍微吃的好一点，我就买他那个冻好的那个牛肉的那个肉馅。
0: 对对
1: 啊、就是用来做什么意面啊，或者是做什么，反正快手菜真的，我觉得它很适合我们打工用吧。基本上，像有的时候我下了班回去6点多6点半，我20分钟就能吃上饭，而且有肉有菜，然后有主食，
0: 没错。
1: 除了稍微烫一点，夏天开着空调吃以外，真的我觉得对打工人挺友好的。但是你说让我去逛盒马，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去逛过了。就是、
0: 我更喜欢网上下单，因为有一些东西你在网上看得很清楚，但是你到店里真的不一定
1: 找
0: 不到。对
1: 对，
0: 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1: 对对对，我发现就是逛超市，虽然很多人说能找到逛超市的乐趣，但是现在超市品种太多了，你要逛得非常非常仔细才能有些发现。但是在网上，经常你会愿意去尝试一些新东西。
0: 对，而且就是我们家最近那边不是开了个新商场嘛，然后有个超市也还不错，
1: 它是有点类似于像模仿胖东来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现在商场超市的话，基本上就是两个种类，要不就是模仿山姆，要不就是模仿胖东来，就这俩是标杆。
0: 哎，是是是，就是他们家就是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配送服务，但是我去逛了几次，就是体验感不是很好，因为不是说陈设不好，而是因为人太多了。
1: 那就说明九龙湖人民多么的盼望有一个很好逛的商场。
0: 对，其实我还蛮期待就是九龙湖能够开一个盒马的，就是不知道盒马的这个领导能不能听到。
1: 我有一次去那个山姆买东过年的时候已经很久了，
0: 嗯，
1: 山姆那个山啊，不是山姆，山山
0: 啊、
1: 嗯，山山奥莱居然开了一个盒马
0: 快
1: 闪
0: 店。对对，过年的时候，对，过年的时候，所以说不知道这个山山马上他接下来的这个二期的商业开业之后
1: 会不会有盒马。
0: 对
1: 啊、就是我
0: 蛮期待的。我
1: 感觉九龙湖应该是有这个需求，
0: 因为九龙湖它没有盒马的配送。
1: 哦、嗯、怪不得，不光是九龙湖没有，就稍微你住的边一点，菲菲他们家是住在靠近山姆那片，他好像是跟我说那边的配送都不是很方便。
0: 他那边哦，那边好像哎，按道理那边朝阳有一个盒马呀，
1: 很远啊，
0: 大悦城。
1: 对，就已经很远，都已经要过江了、
0: 哦、也要
1: 过
0: 江，对，也
1: 要
0: 过
1: 江。那肯定是，
0: 但是
1: 整个红谷滩片区可能除了靠近万象天地那块有一个盒马以外，似乎配送是没有老城区。
0: 那你在高新能点到山姆的配送吗？
1: 那应该是有云仓的、
0: 哦、
1: 高新人民虽然说可以逛的商场很少，就是我每次去那个高新的那一家高新片区啊，高新和青山湖、嗯、青山湖可能有万象汇啊、梦时代就不用说了，现在已经是完全没落了。那几家商场我每次去那个高新那边那家商场看到那么多人的时候，我说大家是真不挑啊，也没办法，你没得选。
0: 对对对、没错，
1: 就基本上只能靠外卖、嗯、所以也期待一下高新这边的山姆开了以后会不会就是那边有可以逛的这个商场哈。
0: 哎，
1: 那当然很多时候你虽然说觉得每天都是生活搬砖呐、啊、打工啊、
0: 嗯、
1: 还是会很向往去这个
0: 适合远
1: 方
0: 去走一走的，尤其是到了暑假。
1: 对对对，真牛马。
0: 对对对，
1: 打工牛马去看一看内蒙的真牛马，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挺有意义的
0: 啊。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内蒙古的呼伦贝尔7日游啊，是双飞、嗯、我们是江西独立成团，全程是落地不散拼，不落地散拼，那么就是南昌机场出发，而且甄选的酒店是升级一晚哈尔滨4钻酒店和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那么我们的美食是当地特色美食都会吃到的，比如说这个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还有内蒙的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个够，感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去做攻略，包含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都包，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啊、
1: 嗯、
0: 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部都能够放心的报名，性价比是超高的。
1: 对，
0: 来呼伦贝尔去做一回草原贵客。那我们是7月13号就是今天，还有16号20号的班次都是4880元每人。
1: 对于暑期来说真的很便宜，就是前两天有朋友在帮我就看那个酒店嘛，随随便便都要3000多。
0: 对，而且现在去呼伦
1: 酒店很贵的，
0: 没错，现在去呼伦贝尔人真的非常多，也是到了当地的这个旅游的旺季，所以说整个水涨船高啊。嗯，所以说一定要赶紧这个早点下手，现在只要4880元每人，而且是我们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来进行咨询。
1: 对，那么想去云南放松的小伙伴呢，也有一趟舒适的云南之旅，可以讲是避暑之旅。其实云南夏天总体来说真的是四季如春，
0: 对，
1: 很舒服的。那么我们是有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一个行程，粉丝价是3880元起，暑期的价格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啊，打电话19979950752。6天的一个行程，这个两人同行立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睡到自然醒。而且很重要的是，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啊，干净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